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怎么还有人跟我说南边太阳高照呢？
1: 南边毕竟范围也挺大的。
0: 你的南边，我的南边有点不一样。
1: 有多难呢？别你别说到株洲了啊！
0: 也是喽。对于我们马来沙来说，哪里都是南边。
1: 哎，开福北。
2: 新竹湖。
1: 我之前都没有新竹湖这个概念。
0: 咋说要到乡音了。
1: 你记得咱们之前去带货的那个地儿叫什么来着？大北边那个卖家具建材的那个地方。
0: 湾田。
1: 哎是去那儿要路过新竹湖那边吧？
0: 嗯。
1: 我记得当时路过
0: 驾考中心。
1: 我看那个新竹湖，我还纳闷，我说哎，这是个人工湖吗？哎，这我就问，结果你们告诉我说，那个最有名的是学校。
0: 嗯，对。那还有个驾考中心。
1: 好大的。
0: 来吧，看看这道题大家都怎么答的。哦，那个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关键词是防晒啊，防晒。回兰蔻不好使，没有用。380块钱到手两支50毫升正装的兰蔻小白管防晒啊 ,SPF50PA4+。来来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答题的。夕阳红这首歌是1993年啊、创作首发的，这是真的吗？菲奥娜说 A， 只早不晚。小桌子说选 A， 盲猜的。晒太阳的猫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他包的山东饺子，肉的和素的是不一样的包法。素的就是说它那个褶是比较冲前的
1: 啊，
0: 然后它那个肉的那个褶就可能是在正中间，
1: 拿褶来区分馅儿，
0: 在头顶上啊。
1: 但是山东饺子他们蘸那个蘸酱油蘸那料啊，跟我们也不一样。
0: 嗯，
1: 你看咱们吃饺子，我印象当中所有人应该都是自己一个碗里边放酱油、放醋、放辣椒油，对吧？
0: 嗯，
1: 山东他们是放一个碗里，然后大家一起往那个碗里边蘸。
0: 哦，那不就是说大家在一个碗里夹菜或者什么的那种区别、
1: 是
0: 或者是分到自己盘吃的那种。
1: 对，咱们饺子其实我印象当中啊，就更符合分餐制的那种形式。
0: 嗯
1: 啊，但是山东不是，他们是每个人比如说一盘饺子，然后你自己夹这个饺子往那个统一的那个蘸料里边去蘸吧。
0: 懂了。反正我对于山东饺子的印象啊，就是我虽然我没有去过，是我两个姐妹她们去了青岛，去没去济南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说她们去吃那个全家福饺子，上饭店吃饺子，那家店就是做饺子特别出名，全家福饺子一共五个饺子、五个，朋友们，两个姑娘两个人吃了两个，第三个吃了一半实在吃不下了，我说怎么会一个就吃不下了，他说你知道那饺子有多大吗？我说多大，他伸出了他的拳头、这么大。来吧，来看看大家答题啊。这个夕阳红这首歌是1993年创作并且首发的，这是真的吗？木木答的是 A， 然后木木说南边目前的确是艳阳高

0: 高照，然后琪琪宝贝说鹿谷的天空灰蒙蒙的，你看都是南边，隔着一条河，同城不同天。然后二群里啊，二群里看看大家答题都是怎么答的。拂晓的稻草人选 B 甲的，折翅的飞人也选 B 甲的，王依依选的 A， 姚蛋蛋说 A， 真的这首歌我记得很真切，那个时候就是央视一台有个节目叫夕阳红，早上播的，那时候寒暑假早上起来在家看电视，最不喜欢这个节目了，觉得好无聊，一般要等到这个节目放完了才会开始放家有儿女或者是武林外传。有人说今日立秋，我说了一早上的立秋了。你在群里说今日立秋。四群，我看看四群。杜真子说望穿天黑了，小丁丁和小妞妞说开不去晴空万里，小张说德斯琴这边出太阳，九段熊说保利广场骄阳似火。你们形容天气的词儿怎么这么五花八门呢？可有文化了。冬日焰火，小张、小丁丁和小妞妞，九段熊、樱花盛开都选的 A。来给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A。真的，夕阳红创作并首发于1993年，是那一年的重阳节，在新闻联播里面作为央视的同名栏目夕阳红的主题曲第一次播放，还是特别有仪式感的。1993年的重阳节啊，在新闻联播里面首播了这首歌，然后呢也官宣了有一档专门给老年朋友们看的节目叫夕阳红，然后夕阳红这首歌就作为夕阳红这个栏目的主题曲。对，这个节目那时候都是早上播，也是很有这个用意的，因为一般这个叔叔阿姨们家里阿姨们都起得比较早嘛，然后就会节奏也肯定不是说我们小孩爱看的，那时候我们都是小孩嘛，然后都觉得节目怎么慢悠悠的呀，讲一些打太极拳呐、写书法呀、看书啊、
1: 已经要睡了要睡了。
0: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就是这样深深的嵌入了我们的脑海，就比这首歌年龄大的比这首歌年龄小的都会唱这首歌，所以有的时候就挺神奇音乐的魅力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8: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7: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8: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9: 加油，早上好，
10: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8: 早起听天气，

0: 今天啊，大概是在7点来钟晚上的时候，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但是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还远着呢。气温上来看，我们还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时段，中伏的第二个十天啊。对，今年中伏有20天啊，头伏、末伏10天，一共40天。
1: 哎呀，
0: 接下来一段时间，长沙会迎来多阵性降水的天气格局，晴热、闷蒸、风雨会轮番登场。啊，午后雷雨增多，出门之前呢，就是出门上班啊，或者是周末出去玩之前，记得先关好门窗，外出备好雨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然后开车的朋友们啊，雨天路滑，千万要记得控制车速。
1: 那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午后的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级，26到34度。明天多云见阴天，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4级，27到33度。9号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4到5级，27到34度。10号阴天见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4到5级，27到30度。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要睡个好觉越来越难了啊？所以早上我才跟刘 sir 在群里讨论，年纪大了觉少吗？
1: 哎呀，
0: 于是最近一款叫做晚安牛奶的新玩意儿悄悄火了。哎，广告打得很诱人啊，添加超过10倍原生褪黑素，让你睡好觉。很多人被失眠。

0: 困扰了，一看就心动了，二话不说掏钱买了回来，希望喝了它能够带来一夜好眠。
1: 但现实啊，往往就会有点反差，喝完的评价那是两极分化呀。一部分人拍手叫好，感觉比专门买那褪黑素还有劲儿；另一部分人呢，哭笑不得，吐槽说喝完之后两眼炯炯有神呐，到晚上都放光，效果就跟晚安背道而驰。
0: 就不但没有让您睡好觉，反而更精神了，是吗？那同一款饮品怎么喝完差距这么大呢？说到底，晚安牛奶最大的招牌就是它宣称的高褪黑素含量。详情页里清楚写着，褪黑素含量12500皮克一盒。一听数大，单位咱真没听过，听过千克、克、毫克，还有皮克
1: 啊。
0: 后边还跟了一行小字，
1: 哦，
0: 此产品为普通食品。哎，这就有意思了。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的营养专家啊，陈倩怡医生给咱们科普，国家呀有明确规定，褪黑素呢属于保健食品范畴，普通食品根本不允许额外添加。市面上这些晚安奶宣传的高褪黑素啊，说是靠特殊的饲养方法提升了牛奶里边原生褪黑素的含量，啊，听起来挺高大上的，但关键的问题是，那点含量它够干啥的呀？
0: 哎，关键是这个含量，这一点含量，那真是不是一点，是一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1: 掏舌头
0: 啊！晚安牛奶包装盒上标的12500皮克，皮克是一个超级迷你的重量单位。这么说吧，一皮克等于1/10000克。而真正要达到助眠效果，褪黑素的有效剂量通常在0.1毫克在0.3毫克之间。那我们就硬算嘛，一毫克等于10亿皮克，
1: 啊，
0: 也就是说一盒牛奶里那点子褪黑素离有效剂量还差了108000里。
1: 嗯，
0: 陈大夫说，想靠喝这种牛奶达到治疗失眠的褪黑素剂量，那恐怕得喝下去差不多8000多盒，顶一回。你说谁能喝那么老些？
1: 陈医生还说了，晚安牛奶对普通人的实际作用目前还没有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理论上靠喝它摄入的那点褪黑素根本达不到有效剂量。那这奶还能不能喝呢？他的建议是可以喝啊，牛奶本身营养不错啊，但是心态要放平，不要指望它能有什么神奇的助眠魔力啊。如果钱包允许啊，又确实愿意在改善睡眠上多尝试各种办法啊，比如说这规律作息啊，放松心情，营造好环境，把它当做一个心理安慰剂啊，或者整体睡眠管理当中的一个小环节去试一试，也未尝不可。
0: 听明白了没有？就是说晚安牛奶更像是商家抓住睡眠焦虑玩的一个概念，喝了之后就是个心理作用，你真拿它当睡眠救星，那就等于是交了智商税了。想睡好觉，还是得靠科学的方法和良好的习惯。

0: 夏天啊，穿洞洞鞋的越来越多了。
1: 我现在就穿着，
0: 然后还有很多我们这个实习生啊，同学们也是就穿这个洞洞鞋啊。然后这个话题呢也引发了争议，网友们纷纷表示，一入洞门深似海呀，一旦穿上了洞洞鞋根本就脱不下来了。可是啊，这鞋不能长期穿，还是得注意。首先要注意它的材质，如果买的那个洞洞鞋它的质地太软了，就会给我们的脚底没有足够的支撑和保护
2: 啊，
0: 久穿反而容易导致足部的疲劳和酸痛，因为没有支撑了，就纯靠你的脚的肌肉来支撑，那脚肌肉可不累吗？另外啊，洞洞鞋看着通风凉快，但是有的因为它本身材质的原因，可能会造成汗液排不出来，如果你老是光脚穿，就很容易在鞋里滋养细菌，引发脚气啊。同时呢，有一些洞洞鞋的材料它贴肤性差，还不防滑，然后有的还喜欢买那个厚底的，我还在网上看到过高跟洞洞鞋，我都没想通，你都穿洞洞鞋了，还得要高跟的，
2: 是
0: 啊，反正就是存在比较大的崴伤、跌倒等一些安全隐患啊，还是要注意。
2: 另外，我多说一嘴啊，暑假出去玩去啊，特别是上的气温高、太阳晒的地儿去旅游去，最好别穿的洞洞鞋。
0: 为什么呀？
2: 要不然回来之后，你那一鞋的那个小珍珠啊，
0: 啊，晒那个。
2: 那透过洞洞晒的一个眼儿一个眼儿的吗？
0: 那也蛮有意思的。

0: 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1: 感谢姚丹丹发来的大饺子图片啊，佳琪赶紧看，这么大个儿够吗？
2: 哎呦我天，
1: 他说不知道我包的大饺子佳琪吃不吃得饱。这么大一个你吃几个？
2: 不是，他这个关键是他不太好判断每个多大，这盘子没有一个对比。
1: 这里有一个杨桃你看见没有？这里
2: 杨桃也有大有小的、
1: 反正我觉得确实是挺大，因为他那个褶剩下那个边儿已经很窄了，
2: 那个馅儿看着就很饱满、
1: 都快溢出来了、都快撑破了。
2: 胖饺子
1: 我感觉我只能吃6个。然后刚刚我看到那个晒太阳的猫他家包的那个，我可能能多吃几个。在他们家包的也大，他家是放的没那么挤、自己家包的反正都挺大。然后啊，如果大家想买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的朋友们下手要快啊，因为这是夏天防晒护肤方面的刚需，所以呢一般来讲库存销的特别快。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买一支送一支啊，买一支送一支，就足足到手两支，一共100毫升啊，只要380块钱，等于单支是190。现在是给大家的这个暑期感恩宠粉的一个福利价，只要回复关键词防晒两个字，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一个80块钱的券，再下单就是380两支，你不领券就是460才能拿到两支。我们给大家保证的是保税仓发货啊，正品正装，然后呢在蚂蚁链溯源都可以看到它的全部的溯源信息。反正这一次呢，我觉得想通货的朋友啊，用一囤一的，这是个好时候。我自己用了，我也觉得不管是从用的肤感来讲啊，还是防晒效果来讲啊，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也有听众买了之后上不记得是新疆还是西藏去旅游啊，涂完之后回来确实也是没有晒伤啊。SPF 50 PA 4+，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两支只要380，关键词就是防晒。

0: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2: 嘿，刷刷朋友圈。
3: 刷刷朋友圈由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这首经典的啊，听海哭的声音啊。你看现在这个时候，很多朋友上海边玩去，一边在海边游玩啊，一边对着大海倾诉自己的烦恼啊，这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事儿。没有说听海啸的声音哈，啊海，你仔细一听，海从里边。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8啊，提示各位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金鹰955城市大眼镜，咱们刷刷朋友圈，由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刚才听着自己说话的声音啊，好像有点问题，我感觉特别单薄啊，我想着我怎么了，我上一秒感觉说话嗓子还正常呢，怎么突然间不对劲了。刚才低头一看啊，耳麦没插好。太热了朋友们，太热了，太热了，我感觉我要化了。我真的，我之前每次热的不行的时候，我就跟家里说，我说不行，我回东北避暑吧，我往老家跑吧。结果昨天我看了一下我们家那边气温，我在长沙待着吧。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啊，有一天我东北老家会比长沙热的啊。这前两天吧，有一天咱们长沙是32度、33度，我们老家36度。而且朋友们，你知道的啊，就是你很难遇到就是北方啊这个湿热跟高温同时双管齐下的情况。今年东北就是这样。最近啊，这天气真的太热了。然后热搜上呢就有一个词叫热炸了，不是夸张啊，字面意思。不知道朋友们最近看新闻多不多啊，说杭州有一位徐女士下班回家打开门一看，嚯，好嘛，家里面特别通风啊，为什么呢？窗户碎了。然后隔了两个礼拜啊，有一天下班回来，嚯，另一扇又碎了啊，成对流风了。哎呀，先是主卧，后是书房，这谁受得了啊？玻璃轮着爆啊，跟排了那个值班表似的。那房子住的跟玩扫雷一样。最感人的是什么呀？这玻璃啊，它专挑白天家里没人的时候炸，啊，倒是比一些在马路上乱开车的人强得多啊。维修师傅说了，说夏天一热啊，这玻璃自爆都是常事儿。他一个人一个夏天换一两百片。师傅一进门啊，整个小区的窗户都开始瑟瑟发抖。就是师傅哪是修玻璃的呀，他简直就是送玻璃的啊，送完了玻璃顺带脚把你那个碎渣给你扫了啊。师傅们的夏天怎么过呀、啊、绝对是人未动丹先行。早上一睁眼，手机订单提示音就跟放鞭炮似的，听踏踏踏踏踏。那师傅基本不用自行车，靠音波定位啊，哪边有爆炸声就往哪边骑。接单量啊比天气预报都准。而且你听他说两个小区名字啊，什么彩虹城、水晶城啊，听着就五彩斑斓、晶莹剔透的，很像玻璃破碎之后的样子。我建议这两个小区的业主联合起来啊，给玻璃上个保险，就叫岁岁平安险啊。然后网上有段视频拍的是17楼的一户人家啊，他们那个玻璃幕墙突然间就爆了。哎呀，那玻璃碎片跟瀑布似的哗啦啦往下掉。视频迅速就在网上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啊，网友们都说了，说这视频看的腿发软啊，有娃的表示细思极恐。啊，还有网友说了，我们小区最近也有一户玻璃掉了啊，一大块砸在了二楼露台还有楼下篮球场上。还好那天刮大风没人打球啊，太吓人了，这意外说发生就发生了。那玻璃为什么自爆呢？哎，人专家说了啊，主要是因为室内外的温差大。哎，你想那外边那太阳晒的啊，柏油路都能煎鸡蛋，家里的空调开的跟冰窖似的。那玻璃两面一个是燥热难耐，一个是冷若冰霜啊，它夹在中间实在受不了。啊，这不是物理反应，这纯属是精神分裂啊。玻璃但凡要是会说话，估计早都开口了，说大哥呀，不是我想抱啊，我这真是心太崩了呀。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玻璃里边啊有一种叫硫化镍的杂质啊，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这个玻璃好像得了胆结石似的啊？微小结晶体慢慢的膨胀，持续的挤压，像定时炸弹，就像我们平时憋屈久了突然间碰到一个导火索，一碰哎，整个人原地就爆炸了。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安装不当。这个我太懂了，就相当于是你吃饱了
但是你皮带扣的还是原来那个档位。

你勒得喘不过气儿，最后只能崩开。你回头你再怪玻璃质量不好，你说玻璃也挺冤的呀。另外维修师傅还说了一个规律，玻璃越大它越危险。海宁有个姑娘啊，出门买菜去，刚走到玄关就听到门外一声闷响啊，一开门啊，好嘞啊，玻璃盆碎了，地上全是亮晶晶的碎片，他说就跟那个满天星似的啊，撒了一地啊，倒是不浪漫，挺吓人的，给人呢都直接惊在原地了。以后啊，估计他再看见这种亮闪闪的画面，第一个反应估计是找个安全帽戴一戴。那该怎么办呢？专家说了啊，可以采用云质的玻璃，超白玻璃啊，或者给这个玻璃啊贴上隔热膜，既能阻隔强光降温啊，就算碎了它也不飞溅。另外更好的办法呢，就是给窗户加装遮阳帘，阳光房啊不要整天的密闭，适当的开窗通风，说白了就是你得伺候它啊。有朋友来你家，哎呀这玻璃不错呀，你就告诉他，哎行了行了，我说玻璃脾气大，你别吓着的是夏天容易爆啊。另外啊，大家伙千万不要为了省电啊就把这个阳光房关得死死的，正午时分呢，那里边的温度比烤箱还高呢，万一真炸了啊，第一时间赶紧通知物业，拉上警戒线，让楼下的行人绕道走。你以为是流星雨，结果定睛一看，好嘛，邻居家的窗户飞过来了。所以啊各位，今晚上回家那记得去窗户边上给他擦擦灰啊，语气温柔一点，你跟他沟通沟通，是不是凡事有商量，你告诉他稳住啊，稳住啊，立秋啦，下个月等降温了咱们就熬出头啦。

0: 好了，朋友们啊，咱们近段报时，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过后啊，那马上回来啊。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3: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4: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5: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6: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6: 没事儿，应该的。
3: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5: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5: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是朋友们问我说：“佳琪啊，你下节目都干嘛去？”我下节目一般第一件事是下楼吃口饭。有一天有朋友啊，大概10点钟的时候跟我打招呼啊，我说：“佳琪你在干嘛？还在上节目吗？”我说：“我要在上节目的话，你现在怎么跟我唠嗑？”我就拍了一碗兰州牛肉拉面，我发给他了。我说我在吃饭。我说我们单位楼下那个兰州拉面啊，真的感觉就是陪伴我好几年了，以至于之前咱们听众朋友们都帮我起了一个代号，说兰拉。干嘛呢？说佳琪在兰拉啊，他们就知道了。时间久了，我就发现这兰州拉面它好像有个 bug 啊。我也是看网友们总结的，我发现真是这样。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不管是哪儿的兰州拉面，你随便走进一家店去，你所看到的场景都像复制粘贴一样。首先会有一个女人用普通话问你吃什么，然后转过身会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语言告诉后厨。然后后厨那边呢，永远站着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在那揉面拉面。每碗牛肉基本不会超过3片啊，就好像是刻在骨子里边的一个铁律了。另外呢，甭管是酷暑还是严寒，总会有一位裹着头巾的女人在那炒菜炒面啊，动作干脆利落，丝毫不拖泥带水。关键是他们全程几乎零交流，一天到晚都很不开心的样子。而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你又会发现角落里边永远都会有一个正在写作业的小孩。然后他们还统一作息，哎，全国各地的拉面馆等到了夏天总是会不定期的贴出家里有事暂停营业的告示，时隔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开装修开业，味道跟布局也不会改变，但是店里边的人换了，就很神奇啊。不知道各位听说没有啊，是最近这个兰州拉面那出大事了啊，很多地方的兰州拉面店集体改名了啊，叫青海拉面了。就像你楼下那个王姐突然间有一天把微信名从小甜甜改成翠花了。你点进去一看啊，还是那个头像，还是那个卖保险的他。我们吃了这么多年，喊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结果你告诉我其实是青海拉面啊。其实啊，这是一个长达40年的品牌错位。人家兰州本地人呢，压根就不叫兰州拉面。啊，如果你去兰州，你跟出租车师傅说，你说师傅，我要去吃个兰州拉面，那师傅呢一脚刹车给你扔在路边，说我们这儿只有兰州牛肉面，你不要乱讲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呢？说啊，上世纪80年代，青海化龙还有煎渣的乡亲们，为了谋生，背井离乡跑到全国各地来开店。说他们一看，嘿呀，这兰州牛肉面名气大呀，来借你名头使一使，回头请你喝盖碗茶啊。结果这一戒就用了40年，于是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了数不清的兰州拉面。

这下可好了，直接开出了超过3万家门店。年创收你猜多少？240亿呀、啊！这哪是借名字呀，这简直是借鸡生蛋，还生了一窝金凤凰。这下好了，吃个面全国人民都以为自己吃的是兰州味儿，结果它是青海味儿的。时间一长啊，问题就来了，3万多家店口味参差不齐，有的店怎么说呢啊，你戴上老花镜在碗里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片牛肉，哎呀那牛肉薄的能给你手机当贴膜使了 啊师傅那个刀工绝对是厨神级别的，他切一盘牛肉，那一头牛可能就擦破点皮儿。后来矛盾出来了，就在今年的6月份，天津72家面馆集体摘下了用了40年的兰州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就像是一个离家出走40年的孩子终于决定要勇敢做自己，又像是一个长跑接力赛，青海队跑了40年终于想起来啊，我队牌拿错了。再来看这个法律层面啊，企查查 APP 都显示了兰州拉面的商标申请全部被驳回了，处于无效状态。为啥呢？因为拉面这个词儿啊，它太普遍了啊，就像是饭店一样，谁都能用。南京有个青海拉面老板特别直率，他说青海拉面啊属于地方特色，我觉得挺好，人是青海人，挂兰州的牌子不合适啊，慢慢的还是要改过来。我估计这老板啊心里也憋屈好多年了啊，每年过年回老家，亲戚一问说你在外边做啥呢啊，他都不好意思说我在外边扮演兰州人。那对于兰州拉面集体改名啊，有网友表示支持，说原来我吃了这么多年的兰州拉面居然是青海户口啊，啊还青海一个正宗拉面，也还兰州一个正宗牛肉面啊，两家各自安好，从此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当然也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说改不改名儿，那牛肉不还是那两片吗？扎心了老铁啊！从行业视角来看啊，这次改名那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你想啊，突然改成青海拉面，老顾客会不会蒙圈呢？哎，这店是不是换老板了？我上回没吃完那蒜呢？现在叫青海拉面啊，你得跟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划清界限，你不能光改个名字呀。得有自个儿的特色，哎，这可比拉面本身难多了。说到底，招牌只是个外衣，是个名片，真正能留住食客的永远是那口热气腾腾的踏实本分的烟火味道。我决定一会儿我就下楼上青海拉面店跟老板说，改名了咱就庆祝一下，给我加点牛肉。太没毛病。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友圈由京东专场特惠的兴业银行信用卡特约播出。
1: 哎，这声音好熟悉，你是佳琪吧？
2: 我昨晚刷视频还刷到你了，嘿，你无处不在呀。
3: 佳琪，我家孩子想听你讲故事，能来一段不？
4: 周末那个活动还有位置吗？我想带朋友一起去。
0: 一个把灵魂分成八瓣用的有趣小伙儿，只为在长沙与你相遇。加入佳琪的朋友圈，让快乐把你腌入味儿。
5: 朋友们，每个工作日的早高峰，记得微信搜索金鹰九五五电台，回复朋友圈，跟佳琪一起刷刷朋友圈。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3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啊。我刚才看后台啊，怎么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零违法呢？朋友们，我们开赛都得一个月了吧？我记得，就相当于是百米赛跑，人家都跑一半了，然后你过来问，哎，在哪儿捡路啊？我实在也是有点不忍心回复你啊！你说我回复你能回复啥呢？我说你等明年吧。这确实是实话，就是听着有点难受啊。真的就是错过再等一年，你看不还各位吧啊！我前两天开车出去，然后我在路面上看到了一个车主，啊，车窗上贴着我来之后的第一年零违法挑战赛，就23年的那个车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就是还记得咱们那年的车贴啊，23年的那个是一个荧光黄，荧光黄色的，而且那个在历年的车贴里边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啊，还比较重。那年我记得我是亲手给300个听众吧发快递，我发了300个快递，朋友们，虽然都是到付啊，你看我掏运费那不可能，我一人垫好几千运费出去，我受了吗？然后就那年啊，其实也不应该是我们邮寄，是为啥呢？因为那年我刚来，我以为那活就应该我干。主要这不是也是想听众朋友们那么捧对吧？那么支持啊，我就多给大伙儿就弄点福利吧。本来吧，领导就给了我50张不80张啊，但我最后为什么发了300张呢？都是从我其他同事还有领导他偷的。我给大伙儿搞福利啊，大伙儿也多多支持我们，就像我们最近上架的这个兰蔻三件套啊都卖得非常好。那今天咱们换了啊，兰蔻的防晒乳，那夏天到了啊，这骄阳似火的啊，这防晒肯定是用得上的，所以最近如果朋友想要入手这个防晒的啊，不妨看一看咱们这儿。咱们今天兰蔻的防晒啊，就兰蔻他们家知名的小白管啊 ,SPF50 加的啊，他们家的小白管在这个行业内当中啊，这口碑是非常好的。咱们今天买一支送一支，每支都是5毫升的正品正装，2支到手只要380，和1支是190块。兰蔻的防晒啊，还是非常划算的，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是它 SPF 50啊，可以达到这个高倍的防护啊，采用了欧莱雅集团的一个防晒科技，将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相结合。啊，不管是日常办公室久坐，还是说对着电脑接受蓝光辐射，或者说户外暴晒出汗闷热，都能够紧紧的贴合皮肤啊，全天为你的防晒效果保驾护航啊。然后干皮、混油皮啊，或者是就是纯油皮，就是都能用啊。夏天用着清爽不闷，春秋用呢也是温润适合啊，是真正的常年囤货，效果在线，居家旅行之必备良药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防晒啊，今天的关键词是防晒啊，兰蔻小白管防晒，每支都是5毫升的正品正装，买一支送一支，花一份钱到手2支正装，日常囤货跟朋友拼单啊，家人共享再合适不过了啊，回复关键词防晒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下单抢购啊。

最近朋友们是不是都跟我一样，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打开热搜啊，看看今天又是哪位勇士在科技的道路上勇闯天涯啊。然后我就看着有个热搜，说成都有一位陈先生靠 AI 辅助减肥，45天狂瘦40斤。什么概念？45入就是一天将近掉一斤。然后呢给自己减进 ICU 了，那差点给自己减没了。复盘一下子啊，这位陈先生34岁啊，是一名自媒体人，常年熬夜，饮食不规律，身材走样，健康亮红灯。

卦象一出来，我差点以为说的是我自己呢。啊，这老陈一想，这减肥，啊，那私教多贵啊，还得听他在耳朵边给你念叨啊，加油，再来一个，最后一组啊，里边都是骗你的啊，你下一个最后一组之后还有一组。他选择了更快的方式，找 AI 定制减肥方案。于是啊，他100%信任 AI， 严格到了什么程度啊？每一口米饭的卡路里，每一秒的运动心率全部对标 AI 的指令。结果45天之后啊，人差点没了。送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昏迷了，引发了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什么意思？就是你身体里各个部门啊，因为长期被虐待，我集体不干了。其实这事儿挺荒谬的。你们知道 AI 怎么想吗？你问他啊，怎么快速的瘦下来呀？啊，他给你算个账，完全是按照乐高积木的那个逻辑，缺口给你拉满，运动给你拉爆。关键是他哪知道你前一天是不是通宵熬夜了呀？他也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低血糖啊？在 AI 的眼里啊，人类就是他代跑的代码一样，输入 A， 输出 B， 中间的过程如果报错了，那算你自己身体不给力。我发现咱们现在的人啊，对 AI 有一种盲目的滤镜。前阵子不还有个老兄吗？啊，五一假期想去吃鱼去，懒得打电话，直接扔给 AI 啊，说帮我订个座。然后 AI 一本正经的说：“这安排好了，你去吧，到那报我名就行啊。”结果老哥真去了啊，真听话啊，上那鱼庄去了。啊，店员查了半天系统，抬头看他，这就差没明说了，你脑子呢？最后店员说了一句：“说你找 AI 订的，那你让 AI 给你炒个菜得了呗。”你看，这就叫数字时代的画饼。还有更惨的呢，有人问 AI 退票手续费。AI 说扣 5%， 结果一通操作下来扣了 40%， 损失好几百。你找他理论去，那 AI 只会给你道歉啊，非常抱歉给您带来困扰了，为您提供一些缓解心情的笑话好吗？你看他连道歉都显得那么礼貌且气人，这叫什么呀？这叫 AI 幻觉。用咱大白话说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反正只要你敢问他就敢胡编。就像是你那个喝多了的朋友，虽然脚下拌蒜，那但是手舞足蹈跟你吹那会儿啊，逻辑比你还自洽呢。你问他上月球种菠菜行不行，他能从引力给你扯到光合作用，再扯到中餐的爆炒，最后得出一个亩产3000斤没有问题的结论。那你听不懂，但是你大受震撼。说真的，现在这 AI 啊，就像是一个刚拿了驾照但是没路感的实习司机，你敢坐他的副驾啊，就要做好随时被他拉到沟里的心理准备。当然我不是说 AI 没有用啊，不过有个原则， AI 给的建议可以参考，但绝不能无脑执行。你要把它当成一个信息助理，而不是人生导师。它可以帮你分析利弊，但你真要做决定还是得靠自个儿的脑子啊。毕竟呢 AI 不用去医院，但你得去。所以说啊，咱们清醒一点， AI 它是工具啊，能帮你写 PPT， 能帮你整理文档，但如果你把人生大事的决策权交给算法，那就不是科技的进步啊，那是数字算命。再讲话了啊，不要相信什么45天瘦40斤。你想想45天瘦40斤，那是减肥吗？那叫折寿。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6: 不行，
3: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3: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他很上进。
1: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吗？
0: 他很自信。
1: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0: 他有梦想。
1: 老板取个地啊，我叫啥呀？大高个。
0: 诗和远方。
1: 哎呀，还有十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0: 热烈欢迎精英九五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9:18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是这个时间啊，该到单位的也都到了啊。你要是9:30打卡呢，这个时间段差不多你已经该停车了啊，该准备下车上楼了。你要是9点打卡呢，这时间段如果你还在听节目，那我只能说你这单位可能是不考勤啊。咱们有不少听众朋友啊，以前就是给我发消息说佳琪啊，以前你8点到9点那个节目时间段是最好的，那自从你改到8点半之后啊，每天也就只能听一下子然后就下车了啊。有的时候上车啊，要是就是就那10来分钟，他可能都懒得那个开收音机了啊。什么时候忽然间想我了啊，让他回来听一听。哪天一打开之后发现没在说话，然后发现在放歌，他们就有个疑问，就是说我是不是让台里边给开了啊。

今天给大伙上架的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回复关键词防晒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啊，五超声的正品正装的兰蔻小白管防晒，咱们今天买一支送一支啊，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只要380块啊，额一支190呗，兰蔻的防晒啊，回复关键词防晒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九五五就行了啊。最近啊，上海发生了一个比较离谱的盗窃案，在哪儿呢？在上海宝山，顾村，张女士有一辆驾驶。

21万的杜卡迪 V4 啊，就摩托啊，锁在小区地下车库里，钥匙还在家，车不见了。车库的监控显示啊，嫌疑人本人没有到场，假扮成二手平台的买家套取小区位置，远程下单叫了3辆货拉拉。嫌疑人冒充业主电话沟通，保安没上门核实就放这个货拉拉的师傅啊进到了地下车库。货拉拉司机呢也没有核验权属，直接把上锁的摩托车就装走了。宝山警方啊之后跨省追捕，很快就人赃并获。嫌疑人呢目前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事后物业承认安保存在失职，将整改外来车辆的登记流程。车主也质疑货运平台缺少物品核验环节，平台表示正在回溯核查涉事订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妈呀，钥匙还在家呢，车给你整走了，这要是不管他们能偷摸把楼拆了卖了。最近啊，广东湛江有一场事业单位招聘，一时激起了千层浪，上演了一出谁的关系硬谁就上这种荒唐的闹剧。陈女士呢报考了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舞蹈岗，笔试第一。面试之前啊，有一名自称学校老师的高某啊私下联系了他，转达了第二名考生的意愿。第二名考生愿意给这位陈女士10万块钱，让她选别的地方考去。陈女士拒绝之后呢，面试现场遭遇到了第二名的当面嘲讽。我当时都求你别来，你还来。陈女士之后呢，向雷州市教育局和12345进行了举报，但是工单一拖再拖。8月3号，拟聘用公示发布，笔试第二名的考生赫然在列。据悉第二名考生的母亲就在该学校任职。湛江市教育局回应，目前呢已经启动了纪检调查，啊，了解到该考生的笔试面试分数都没有问题，因此按程序公示。啊，他的面试分数还有笔试分数没有问题，但是他报考的流程合理吗？难道教育局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亲属回避吗？我说啊，这陈女士当时就应该回呛他，你都走后门了还来让我求着你啊，求我让着你，你不自信，不自信怎么放光芒？真的是啊，别遇到这种情况，大家现场也不要软弱啊，该呛他就呛他啊，不能让坏人得逞啊。

8月3号，广东云浮。有网友发视频说，一个大排档的顾客在结账的时候啊，当着服务员的面甩了几下钱，然后故意把这钱啪扔地上了。服务员犹豫几秒之后呢，弯腰把钱捡起来回店里边找零去了。但是找零的时候呢，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哎扔到了男子的面前，哎也是扔那儿了。这名服务员在评论区里边说，哎，事发之前跟这个顾客没有任何交流，还说老板给了他100元打赏。第二天呢，老板接受采访，他说这服务员啊是他自家儿子，当天晚上啊他跟那个顾客没有任何的冲突和交流啊，冲突没有，交流也没有。这帮人呢有喝酒啊，但是没喝多，也不知道为什么素质就这样。结完账之后呢，坐了一会儿然后就走了。当时啊他在店里边他也不知情，后续也是有人给他看视频了他才知道。说啊他儿子今年20多岁，情绪呢没有受到影响啊，给他100块钱作为奖励，因为他觉得孩子做得对。怎么说呢，就在素质这一块来讲啊，老弟那真是秦始皇吃花椒赢麻了。

今天是星期五啊，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呢，玲姐我们两个应该还会搞这个直播，然后继续送奖，所以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啊，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朋友圈，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我直播之前呢会把这个链接发到这个朋友圈里边，你们看到了点进来等着抽奖就完事了啊，免费的。当然你要说你近期刚中过，那咱们就不能再给你发奖了，要不然的话我们那边以为是在刷单呢。不过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直播当中啊可能还会透露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咱们这个月的活动啊应该会在下周开启招募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子啊。那行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吧啊，节目最后祝各位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有啥事咱们微信联系好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你不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3: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锦衣卫》，啊，它呢就是在给你讲，这个我们在电影当中或者说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一些关于锦衣卫的片段、一些素材，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真实可信吗？有历史的材料或者说它在背后可以支撑着这个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说起它很多人不陌生，比如说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一起构建成了影视剧当中明朝宫廷的三大男团，在我们的印象里，锦衣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他们的官员身穿飞鱼服这个腰佩绣春刀，神出鬼没，而且手段残忍。他们的出现呢，往往是伴随着这个什么阴谋啊、告密啊、杀戮啊，让人是不寒而栗。可是为什么明朝会突然出现锦衣卫这种机构呢？还有这个锦衣卫跟东厂西厂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要和你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机构在明朝的时候会出现？根本原因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锦衣卫它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它的诞生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在他设立之初，他可干的事儿跟我们的电视剧当中看的那种什么刀口舔血的活儿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出现呢，要提到一件乍起来一听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情。什么关系呢？就是礼仪制度。你会觉得说，天哪，锦衣卫电视剧里演的那些什么身上带着各种暗器啊，各种佩刀，然后在夜晚神出鬼没，他们一开始的活儿是礼仪制度吗？这件事情呢，需要我们先把时间回到明朝。明朝正式建立的4年前，1364年，那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是众多争霸者当中的其中一位，在很多年前他就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到了1364年，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感觉呢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于是就走出了成为皇帝的第一步，就是称王。当时呢，他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地理范围呢是属于古代的吴国，所以朱元璋就被手下拥立为吴王。这个时候呢，正是各方争霸角逐的关键阶段。但是朱元璋称王不久，却提出要建立一套严明的礼仪制度。那很多人在想说，这个节骨眼上啊，他为什么要把心思花在礼仪制度这件事情上？其实呢，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朱元璋认为，想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除了你的拳头要硬，旗号也要正当这样的话才能把自己的这个队伍和其他的人来区分开，所以你要建立秩序。那建立秩序， 礼仪就是不能忽视的。除了名头上的东西，朱元璋也认识到礼仪其实是有很多实用的功能的。在古代时期，礼仪就意味着秩序啊，所谓古代的那一套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代表着稳定和有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朱元璋是一个老大老粗，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朱元璋对于礼仪的实用功能那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在一次退朝之后，他呢就跟这个左相国徐达说，他说这个元朝为什么会天下大乱呢，就是因为啊纪纲不立，主弱臣强，法度不行，人心涣散。所以呢他就提出了正纲纪，立礼法，定名分，明号令，要建立一支精干的队伍和军事队伍，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
2: 礼仪制度除了能重建社会秩序，朱元璋还看到了更深刻的利害关系。前面说了，朱元璋是被手下拥戴为王的，打天下的时候大家是兄弟，但建立王朝之后，双方的关系就得发生变化，有了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朱元璋，比如有的人会居功自傲，不在乎君臣的尊卑关系，还有人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职位与自己做出的贡献不相匹配。所以朱元璋就提出要效仿五代十国的周世宗那样重修古礼。既然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这么紧迫，那必须要有专门的团队来负责。锦衣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3: 不过呢，锦衣卫这个名字啊，其实它一开始也不叫锦衣卫，这个名字是在十多年之后才出现的。朱元璋首先设立的是两个新的机构，一个叫做拱卫司，一个叫做仪鸾司啊。这两个机构呢都是锦衣卫的前身。我们现在说一说这个拱卫司，这个机构主要职责就是陈设仪仗，就是负责国家大型活动的各项相关事务啊，悬挂旗帜啊，礼器怎么摆放啊，提醒皇帝和官员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场所或者是什么样的活动时节应该穿什么样的礼服，用什么样的礼仪，就像现在的这种庆典公司做的一些事情一样。1368年，当时的朱元璋已经是掌握了半壁江山啊，夺取天下胜利在望，所以呢他就在啊现在的这个南京的南郊祭祀天地，正式登基为皇帝。在这个重要的仪式上面，主要就是由拱卫司来操持的。那锦衣卫还有另一个前身叫仪鸾司，这个设置啊稍微晚那么一点点。他呢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职能比较偏向于安保工作。比如说朱元璋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这个仪鸾司官员就要分立两侧啊，皇帝出行的时候他们也会左右跟随，因为呢这是一群

0: 为皇帝贴身服务的人，所以他们的招募非常严格。根据文献记载说，宜鸾寺的官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啊，这个官职叫啥呢？叫天武将军。他们的选拔标准就是身材高大，长相精干，这个勇敢，有武功，但是呢底子干净，就是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等等。但是你想，皇帝出行其实不只是需要安全，也需要仪仗啊，举行庆典的时候不只需要仪仗，也需要安全。所以慢慢的，拱卫司和宜鸾司这两个部门就融合成了一个组织啊。这个时候锦衣卫就诞生了。所以呢，锦衣卫天生啊，他就是扮演两种角色，一个是管理这个仪仗的，一个是管理安保的。那在平时呢，锦衣卫的工作啊，还包括比如说帮皇帝驯养他出行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御马啊，他的这些马都是由锦衣卫来进行这个驯养和培养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今天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锦衣卫》。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张唯一、金靖、张家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6: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7: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正因为锦衣卫和皇家威仪、皇帝安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挂钩，所以锦衣卫的地位和待遇也是其他的部门所不能比拟的。
8: 我们就拿锦衣卫的这个衣着配饰来说啊，锦衣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衣着不是普通的这个衣服啊，是非常华丽的啊。还有不得不提的两样东西，这个飞鱼服、绣春刀，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是锦衣卫的标配。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明朝的锦衣卫成员都能够拥有飞鱼服、绣春刀，这两样东西象征着这个皇家的荣耀啊，穿戴啊、佩戴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根据史料记载啊，只有在重大的活动，比如说你像皇帝祭祀、皇帝出行的时候，绣春刀和飞鱼服才会出现啊。电影里的很多情节其实根本都不现实。锦衣卫的特殊地位啊，不仅体现在衣着配饰上，也体现在待遇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明成祖时期，那个时候的锦衣卫，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干的活这么的危险，甚至不分昼夜，对吧？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明成祖时期，锦衣卫的将军，我们来说说啊，每个月可以领取的这个俸禄啊，这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粟米100升，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编制当中中等等级的这个军士每个月呢是60升，还有锦衣卫的晋升机会也比较多。比如说啊，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一次性就提拔了128位锦衣卫将军啊，当时其他的臣子很困惑，所以呢这皇帝就解释说，这些人啊都是为我们这个效力时间特别长的啊，大部分都是长达30-40年，短的也不下20年，你看这他们头发都白了，他们在工作当中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当皇帝也要讲人情啊，就要给他们升职。从这儿呢，你也能看到锦衣卫和

0: 皇帝之间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在明朝权力系统注定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花那么大力气培养这么一大帮人，只是干着这个保护安全啊、出行仪仗这个工作，那未免就太浪费了。我们知道后来锦衣卫其实涉足的领域非常多，所以锦衣卫是如何转型的？说到他转型的问题，我们就要看一下明朝历代皇帝掌握着锦衣卫这笔资产啊，他们都会做哪些投资，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呢？那当皇帝的第一个要务是什么呢？当然是这个皇位要坐稳。所以呢，明朝皇帝拿锦衣卫做的第一项投资叫做监督群臣。话说当年朱元璋他呢当了皇帝之后，不仅没有这个坐享鸿福，反而是真的整个人越来越焦虑了啊。他也在想，当年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人，会不会他们心里也想着有一天来做做皇帝呢？退一步讲，就算他在位的时候啊，大家不敢耍什么花招，可是等他去世了，他的子孙继位之后，那这些当年的功臣会不会仗着自己的位高权重谋生了这个谋逆之心呢？就算一切都好，没人啊敢这个说有一天我也想坐到那个位子上了，但是大臣们会不会动坏心思呢？会不会相互勾结这个贪污受贿啊，中饱私囊呢？所以想来想去，朱元璋觉得啊，整个这个朝廷系统里面的人那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私人来监督大臣。于是呢，这个时候锦衣卫就派上用场。在当时啊，你可以说锦衣卫涉足的这个领域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关键，那就是朱元璋身边有一个官员叫做胡惟庸。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呢有描述过，非常的有才干。早年间，他呢曾经在太常寺任职，啊，太常寺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这个掌管祭祀礼乐之事。也就是说，在前些年确立礼乐制度的事情上，那胡惟庸一定是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的。再加上呢，这个胡惟庸啊，为人很会办事，久而久之就深得朱元璋的欢心，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甚至成为了这个宰相。只可惜呢，随着他的权力上升，他也变得不再谨慎了。比如说，有的时候遇到生杀予夺的大事，他呢就根本不报告朱元璋，自己就处理了。还有这个内外各部门的一些这个奏章啊，他呢也都拿来先看，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呢就先扣下不上报。有的人呢为了加官进爵，就纷纷讨好这个胡惟庸啊。有一次人们就发现，这个胡惟庸老家的井里面啊，竟然生出了竹笋，也就是一种石灰，这种石灰岩啊，就看到了之后，人们就争相的献媚，说天哪，你看这个古井里面，这个井都已经废弃这么多年了，竟然生出了竹笋啊，这是祥瑞之兆啊。啊，这个胡惟庸听了之后就更加的开心了。朱元璋对这些事情呢也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他呢一直隐忍着，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一下这个胡惟庸。
1: 终于有一年古城国进贡，外国来朝，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胡惟庸却没有报告朱元璋，按照古代礼制，这明显是僭越。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再加上有人举报过胡惟庸暗通外敌，此刻朱元璋早已大怒，因为他绝不能容忍臣子的僭越行为。而且胡惟庸早年在太常寺任职，他对礼乐制度是最清楚的。既然这样，那就是明知故犯，僭越礼制，就更不能被朱元璋容忍了。根据史料的记载，最终因为胡惟庸的案件，前前后后有3万多人被株连。
0: 这件事情呢，影响非常的广泛，所以呢，在这个史书上还是被记载了很多次的。但其实呢，后人就在分析说，胡惟庸案呢和其他的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在明朝以前，比较完善的司法系统已经形成，皇帝呢的确是可以干涉案件的审理，但是也会面临官员的阻挠啊，说皇帝您啊就这些不该操心的事儿就不要管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呢，也有这个三法司啊，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案件，这三个机构要相互配合。啊，刑部呢负责审理，督察院呢负责纠正，大理寺呢负责驳回，这样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在这个胡惟庸案上面啊，朱元璋直接跳过了这个三法司，亲自操刀处理。 当然也通过这个案件，朱元璋不仅打击了所谓的功臣系统，而且呢也借着调整国家权力机关啊，比如说废除了宰相制度。你要知道宰相职务已经是在当时古代有1000多年的历史，胡惟庸呢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另外呢，以后的明朝皇帝也能够更加直接的干涉国家的司法事务，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诏狱的特殊机构，我们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都看到过啊。这个机构在明朝非常的活跃啊。这个诏狱字面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下诏定罪的案件啊，涉案的都是一些这个比较高位的官员。那既然是皇帝亲自过问督办，那具体的事情谁来做呢？当然就是锦衣卫了。由于他们在背后有皇帝撑腰啊，三法司无权过问，所以他们审判官员的时候呢，真的是叫一个狠。所以说在诏狱里啊，也有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叫什么呢？叫天牢。天牢不仅意味着这不是任何人有资格就能进的监牢，更意味着你只要进去啊，恐怕呢真的很难着活得出来。所以史料记载说，诏狱的这个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很多刑罚当时你光想一想，真的就是让人这种冷汗直流。
1: 就这样，锦衣卫开始逐渐提供起监视、调查、抓捕、审讯、行刑等工作。他们被朱元璋寄予厚望，权力迅速膨胀，通过捕风捉影、侦查告发，帮皇帝清洗了一大批权臣，逐渐消除了朱元璋的许多后顾之忧。
0: 当这个时候啊，皇帝的皇位稳固了，也不必过分的担心大臣谋权篡位。那锦衣卫还能干点什么别的呢？前面说过了，说在明朝的时候，这个皇帝总是信不过朝廷里的一些其他的官员，总觉得有一些官员消极怠政啊，有的人中饱私囊，所以呢皇帝就经常会派自己的私家班底锦衣卫插手各种各样的政府事务啊，不能明着来呢，那就暗着来。所以这也是锦衣卫带给明朝皇帝的第二项收益。比如说在第五任皇帝明宣宗时期，锦衣卫就干起了类似于衙门的工作，那就是抓捕盗贼啊。说有一年大运河冰冻啊，所以呢封冻了之后，很多从南方要来的一些官员呐、商人呐、普通百姓，那只能走陆路，不能走水路。这个时候呢，宣宗就担心他们在途中被强盗抢劫，于是呢就把身手还不错的锦衣卫派去抓捕强盗。当时还有官员建议说，应该在强盗出没频繁的地方，每隔6到10公里就设置一个锦衣卫的办事点。所以后来呢，锦衣卫不仅在京城附近抓捕盗贼啊，整个业务范围也扩展到了像四川，还有这个湖广、江西一带。那除了监视群臣、抓捕盗贼，锦衣卫甚至呢还参与到了一些外交事务。比如说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就招待过一些进贡者啊，进贡国。有一次呢，辽东地区就这个抓获了一名别国间谍，押送到了京城之后，朱元璋呢就交给锦衣卫处理。当然呢还有明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那就是瓦剌。由于锦衣卫当中呢不少人啊是掌握着多门语言的人啊，所以呢锦衣卫在外交事务上就显得非常活跃。比如说在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也是电视剧里面包括电影里面最喜欢去描写的一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变。当时呢明英宗被瓦剌这个抓过去，后来呢出使瓦剌的锦衣卫把明英宗的口信带回国啊，说这个国家不能一日无君，皇位呢就由他的弟弟来接掌。所以你看锦衣卫作为皇帝的私人部门，他们的权力啊不是朝廷赋予的，而是皇帝特许的。他们作为皇权的触手啊，深入到了各个地方的各个角落。我们可以看到在锦衣卫飞扬跋扈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他们的背后其实就是皇权的不断的膨胀。所以前面说了锦衣卫是皇帝的私家班底啊，这样讲那锦衣卫不仅可以代表皇帝在台面上跟大臣去掰手腕，背地里呢他还可以作为工具人。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 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雨花亭东这道嘛，
6: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8: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9: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0: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8: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0: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8: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1: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2: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服、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3: 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啊，到底在古代让明朝背负了什么样的成本？最直接的一项成本，那当然就是沉重的财政压力。锦衣卫相当于在朝廷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军队呀、司法呀啊一些其他的系统之外啊，皇帝又搞了一套这个私人的系统。而且呢，因为他们只为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啊，那更是不会吝啬了。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的规模迅速的壮大。比如说，在这个洪武24年，锦衣卫增加了像屯田啊、马军左、马军右这四个这个千户所，还有驯象。听名字呢，你就知道他们主要就是负责给皇帝养马养象。在明朝的时候，一个千户所有1100多人，那你增加四个千户所，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发展到后来啊，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啊，锦衣卫至少下辖17个所，也就是接近20000人，而成为了锦衣卫的成员，他们的田赋就要减半，就相当于说吃饭的人多了。

0: 但是交粮的人少了，财政的负担进一步的加重。除了日常的俸禄，按照习惯，锦衣卫只要立下一点功劳啊，比如说我抓了两个盗贼，那么在皇帝的面子上也得必须要给色。所以每到这个时候，负责管钱的户部官员心里都在滴血。如果遇到大型的工程动工，那情况就更严重了。比如说当这个锦衣卫啊，一般他们都会奉旨督造，那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户部索要银子，还有机会收取巨额的贿赂，而且在工程完工之后啊，往往呢他们又会加官进爵。所以锦衣卫在当时是个肥差，很多权贵的人家甚至皇亲国戚都想挤进去分享权力和财富，这就给当时的这个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干扰，这当然就是锦衣卫带来的第二个成本。在任的锦衣卫官员会提拔自己看好的下属，或者呢是把自己的亲属拉进锦衣卫的系统。我们前面说过啊，说锦衣卫的官员其实他选拔起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一层关系，兵部在选人的时候就迫于锦衣卫的这种官员的压力，不得不降低考核的标准。在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的时候，锦衣卫甚至一度取消了五年一次的这个考选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锦衣卫的系统和官僚系统进一步的混乱。而且呢，锦衣卫还会成为啊当时明朝这些皇亲国戚世勋子弟的养护所，靠着父辈在锦衣卫当差的功绩，这些人呢就会在锦衣卫系统里混个编制。那后来呢，皇帝也会把锦衣卫的一些职务作为一种赏赐，通过这种利益共享的方式来稳定自己的朝纲。
1: 那么有了好吃好喝好前途，锦衣卫就一定会听明朝皇帝的话吗？这就要说到锦衣卫给明朝带来的第三项专制成本，加重了皇帝的管理负担，加剧了国家的权力斗争。
0: 根据历史上记载啊，说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一位锦衣卫的官员叫纪纲，每当遇到比较棘手啊，但是呢又有点油水的案子的时候，他都会交给纪纲处理。只不过呢，这个纪纲后来啊越来越骄横。有一次呢，一名宦官激怒了朱棣啊，皇帝就下令用弃市这个刑罚来处死他。弃市就是说把他扔在大众聚集的闹市，然后呢执行死刑。这个纪纲呢，这个时候就动了一个歪心思。他呢先是把这位宦官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啊，用好吃的来招待他，告诉他说，你啊只要这个多散点银子啊，你多交一点钱出来，就一定啊我会请求皇帝来赦免你的这个死刑。等这位宦官的钱财都被榨干了之后呢，纪纲就挑了个日子在街市上把他处死了。其实在此之前啊，处死这位宦官的报告早已经呈报给了皇帝啊，纪纲呢还伪造了诏书啊，勒索过像食盐、牛市啊，甚至很多官府的传播。后来呢，他竟然还收藏龙袍，在家里要求别人啊称呼自己万岁。甚至呢，他还养了很多亡命之徒，囤积了许多武器。只不过呢，没等他起事啊，当时的朱棣就把他给铲除了。虽然朱棣的生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件事情让朱棣对于锦衣卫也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要想皇位稳固，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让锦衣卫能为自己所用，但是呢又不会背叛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些可以信赖的代理人啊，帮自己盯着锦衣卫。你肯定想到了啊，这些人呢就是离皇帝最近的人，也就是宦官。其实呢，明成祖朱棣还在当燕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擅长使用宦官。比如说他当时在建文帝身边就安插了人手刺探情况啊，东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说电视剧里面东厂的权力很大啊，无比威风的锦衣卫竟然在宦官面前哆哆嗦嗦的，这是因为呢东厂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监督制衡锦衣卫的。那锦衣卫呢是明朝皇帝培植起来的，皇帝都会对他们不信任，你可以设想一下，那是不是有朝一日皇帝连东厂也会不信任呢？那确实后来就是照着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后来呢，皇帝啊如法炮制，那就再培育一股势力，在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时候就设立了西厂，让他宠信的宦官来监视东厂，监视锦衣卫啊，监视百官。到了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的时候，又设立了一个叫内行厂啊。内行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啊干什么什么事儿特别的内行，就这两个字儿。工作内容呢就更多了，除了监视锦衣卫、监视东厂、监视西厂，还要监视普通的

0: 臣民。所以你看，在追求这种集权的驱动之下，整个明朝他的国家的这个体制就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病态。对于明朝来说呢，锦衣卫原本呢就是一个应该根除的，不属于正常的一个躯体范围当中的一个机构，而宦官的加入无异于增加了他的这个新的机构。所以锦衣卫啊，宦官，各个派系的大臣，哇，大家纠缠在一起，给明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专制成本，也是加剧了明朝的灭亡。在这本书之下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锦衣卫啊，很多它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只是怎么说呢，就像你吃一条鱼一样啊，最终你会看到一个鱼骨，我们呢只是顺着这根鱼骨啊，帮你单拎出来，让你来看一看锦衣卫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在有锦衣卫的同时，后来又出现了东厂、西厂、内行厂啊，他们之间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里面的鱼肉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是留在了书里，那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自己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因为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胡惟庸，讲到了纪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很残忍的故事。 Radio95 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是来帮你看一看历史上比较惊心动魄的，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五场战争都是怎么发生的，五场战争背后的故事就在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当中。Radio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讲锦衣卫的这个故事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就叫做锦衣卫啊，各位可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去找一下。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
3: 开门。
4: 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0: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0: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尽量说到了这首歌词，其实是诗人郑愁予的一首诗。郑愁予的很多诗都是这种小短篇，短短的很简单的一个意境，却让人回味无穷。今天这一首叫做《相思》，这位女歌手叫做陈丽玲。我一直都很喜欢她的声音，她的唱法，还有她音乐的风格，有时候某些瞬间会让人想到齐豫。

我抵你抵在遥远的两地，如对口的茧子绞住了。这样的一句话呢，它重复了两次。对口的茧子，也就是剪刀的两片刀身，这两片刀身它并不是说牵住、粘住、绑住，而是说绞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动词，其实你都是可以感受到它背后的这种情绪状态的。如果是牵住呢，牵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轻柔的，我轻轻地牵你的手，有一种温情。那如果是粘住呢，则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绑住，或许是有一种外力所驱使的被迫感，当然也有着不可挣脱的感觉。而在这里他用的是绞住，绞这个字是有痛感的，而且它不是那种快刀斩乱麻的利落，而是一点一点持久的发作的绞痛。两个人像剪刀的刀身一样绞在一起，你想象一下，那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想要挣脱彼此吗？还是就这样继续下去，痛并快乐着呢？

莫放进离愁吧，莫放进欢愉吧，只要轻轻把梦剪断。这个地方同样也是重复了两次，莫放进离愁，莫放进欢愉。不放离愁可以理解，谁都不想要忧愁，但是为什么他连欢愉也不想要放进来呢？是不是有一种想要超脱喜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呢？快乐跟悲伤都是情绪，两者他都不想要有，那就用你我组成的这把剪刀把梦轻轻剪断，梦断了就没有情绪了。而首先这个梦是不是就是对彼此关系的一种虚幻的期待呢？像做梦一般，是否还曾经期待过两人之间的未来？那另外剪断这个动作，它的形容词是轻轻，轻轻把梦剪断，到底是因为这个梦太薄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剪就断，还是因为这把剪刀实在是太锋利了，你跟我搅在一起的这个组合实在是太有杀伤力，所以轻轻一剪就能够把梦给剪断。然后到最后他还要再加一句，你一半我一半，所以突然又让人觉得即便剪断了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反而两个人都还各自留着一半，留着那没有未来的一半。留着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是标题所说的相思？所以好的文字真的还是很有意思，短短的几行就能够读出很多的意象。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陈丽玲《相思》，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吕梦系列二相思》，吕梦的系列一是李健复的《牧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 Love 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谢谢。
1: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2: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3: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0: 烧集团提醒您，砂子糖这到
1: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糖。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

0: 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2: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2: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

0: 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观点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

0: 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了。
6: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我是万芳，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是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光阴的

0: 歌，请听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在听现场单元继续分享万芳在纽约的演出现场。昨天说到是中央公园一年一度的 Summer Stage 夏日舞台，那么在这个夏日舞台演出的第二天，在曼哈顿下东城一间小小的 Live House 还有另外的一场更为近距离的演出。一走进这家 Live House 呢，你就发现它的氛围跟前一天中央公园的露天大舞台完全的不一样。在这样的小场子，万芳跟台下的观众就好像在聊天一样，很自然，很随性。我们先听一听开场的这一段。
1: 好，那请问吧，你们啊，好，我要怎么问？因为我自己呢，就是第一张专辑真有讲，就是我第一张专辑是1990年，然后今年是2019年，所以我明年就是30年的时间了。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几岁？
2: 30，29，30，30，30。
1: 所以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妈呀！
2: 我刚出生。
1: 太可爱了。好。那所以啊，其实每一次到了这样子的场合的时候，我很难去选择自己的歌曲。我究竟是要唱《碧海晴天》？我记得你的
2: 第一，
1: 就是你吗？但其他的人有听过这样子的歌吗？我出第一张专辑，你都还没出现，你为什么会知道《碧海晴天》？
3: 我是从那个《我们不要伤心了》开始的。
1: 我们不要伤心了。那是2010年哎。
3: 对。
1: 那你到碧海晴天是1992年。
3: 哦，我
1: 你们有听过吗？
4: 有。
1: 真的？所以你们有看过这个连续剧吗？
4: 没有。

0: 德松人跟乐童，然后在世情人是这个杨庆煌跟邝明杰。好，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空间里头，刚好从今年的五月份，我做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巡演。我想在台北巨蛋或是高雄巨蛋演出，大部分唱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例如《猜心歌》《爱心不了情》。那在小巡演的时候，我唱了一些比较近期自己的创作，那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生命当中的一些暗黑期。那这些暗黑，于是形成了这些歌曲。那所以来到了今天，我其实一直在思索，因为昨天那样子的场合，我觉得并不是这么样的适合进入到像我今年这样子的小巡演。那今天，但是今天来到了这里，我就在思索说，在这样子的一个 live house 里头，我到底应该要跟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连结？那这是我第一次在纽约，然后做这样子的演出。其实我对你们非常的陌生，那我也不确定你们对我是万芳这两个字是这个名字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还是什么。因为3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那我们先唱一些些两首，把它合并成为的一段组曲，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我过去唱了很多的连续剧主题曲，然后我们就不唱这些歌了，我们就唱一点别的歌。那我先跟大家分享非常经典的古装剧连续剧的歌曲。这个爱群就跟我讲说，在中央公园的舞台上弹奏着这个《猜心歌》《爱》的时候，他觉得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啊。对，然后我也觉得这是很美妙。但是就是就90年代的歌手能够站在这样子的舞台，然后跟大家分享90年代的歌曲，我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对，那尤其是我唱了很多8点档的古装连续剧的歌曲，我们就来这一首《碧海晴天》吧。
1: 刚刚我们听到万芳说到《碧海晴天》这首歌的时候，台下有个男生就大喊说是我是我，因为前一天在中央公园，他也是在人群当中非常大声的喊说他要听《碧海晴天》。当时这个歌单里面其实并没有这首歌，但万芳呢还是现场清唱了一小段给他听。那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男生说自己是2010年才开始听万芳，那碧海晴天在92年发行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可是好的作品往往就是可以跨越时间流传下去，这也是为什么总是有人在不断的回头去重温经典。接下来听到就是这首碧海晴天，叶童跟刘松仁主演的同名古装剧的主题曲。

0: 京时间中午12:15。
1: 唉，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

0: 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0: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4: 傻孩子，怎么会？
5: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

0: 水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寄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2: 城市晚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1: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2: 每个人心里的
1: 几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3: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4: 今天在听现场单元，我们走进纽约下东城的一间 live house， 听一听万芳在这里的表演。那在这边呢，因为场地比较的小，它容纳不了太多人。开场前观众排队，一下子就排到了门外的街道上，这也是在纽约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景象。比如说这个百老汇的剧院外，博物馆的街道外，纽约客们排成了一列等候进场，经常也都是路边一景。那么这一家 live house 里面，因为它有卖酒水，所以每一位观众都要先检查过证件，确保你是年满18岁才可以进入。我就想起有一次我跟朋友在另外一家清吧约见面，就发生过他因为没有带证件还得打电话请家里人送过来的情况。啊，刚好玩的一次是去电影院，然后就听到一个小男生很可爱的打电话请妈妈过来帮忙。他说他跟同学因为年纪太小不能够看漫威的电影死侍，他需要这个家长陪同才可以进去。我想在这个时候青少年应该都特别的想要长大，可是长大之后要面临的其实是更不一样的困难。那天在万芳的演出现场，关于年龄，关于成长，他说了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可惜当时这个台下稍微的有一点吵，不过还是可以听得清楚，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5: 嘿，你喜欢现在的你自己吗？几乎我问26岁、27、28岁的望向30多岁、40岁的人的成熟，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为什么慌？我不喜欢自己，上不上下不下，什么都不是。但是这是过程，你必须要在什么都不是的情况之下，然后去累积一点点事，一点点事，一点点事，然后有一天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就是累积我们的很重要的过程。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这也是在我自己在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在思索究竟我到底是谁。有的时候面对外面的人很多很多，回到家关起房门来，突然之间面对着镜子里头的自己是陌生的，甚至我不知道怎么跳舞，我不知道怎么唱歌了，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想这是一首很坦白的一首歌，它叫做《知道不知道》。谢谢。
4: 那么关于这首《知道不知道》，万芳就说到里面有很多都是他真实发生的状况，比如说曾经哭倒在方向盘上，比如在面对自己的脆弱失落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唱歌，不知道该怎么跳舞。 现在我们听到就是万芳。

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单元，我们继续听万芳的纽约现场。接下来这一段，在万芳唱完之后，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子就忍不住一直在擦眼泪，因为这首歌里面唱到了长辈，唱到了父母。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到万芳的经纪人就轻轻地拍了一下那个女孩子的背。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并不认识，但是在那一刻，在同样的一首歌里，即便只是陌生人，也理解了对方为什么感动，并且想要给予一些安慰。
3: 今天是在 live house， 基本上我都是让大家走下来的。我觉得不是，对，我们现在安静静的。然后有的人说我的演出，有的时候很像是一场这个成长团体。但是我想，我透过音乐，透过自己的创作，然后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在生命的历程，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回过头来去面对台下如此年轻的生命，我很想跟大家聊一聊。如此年轻，对对对，对我来说就是很年轻。这样，那生命里头很多很多的暗黑，其实它都是必然的。那不需要对自己有这么多的批判跟讨厌啊，陪伴自己，当自己的旁观者，我想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去批判自己的恐惧，不去批判自己的害怕，跟他在一起，只是观察他，陪伴他，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批判。那这个忧郁，这个讨厌，这个不喜欢的自己，他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个阶段，因为让你理解，让你度过，让你有机会跨越新的阶段。那接下来要唱什么呢？好，我们来让涂痕吉他手来个激进啊，就是只有他跟我的作品。对，那这首歌呢是我写给我爸爸的一首歌。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拥抱非常非常多的人，我们一定嘛都会跟朋友拥抱，跟很多很多的人拥抱。有的时候歌迷会跟我说可不可以抱抱这样。对，我后来发现，但我却很少跟我的父母拥抱。那一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的父母都老了，然后我才发现说我很常跟大家说爱，我很常跟我的朋友拥抱，可是我却很少跟我的父母拥抱。所以后来我回家，我会跟我的父母拥抱。刚开始他们也会不习惯，你知道，就你知道，台湾人嘛，就是很害羞、很腼腆，对于身体上的碰触就是会很害羞。慢慢他们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自己跟自己的原生家庭这些关系啊，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性格，我们有很多的脆弱，就是来自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那所以我突然发现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段叛逆期会很想要跟父母远离。那所以当我在看我自己的朋友，有很多人都有小孩，包括我们的团员，有些人都有自己的小孩。那我常看到我的朋友抱着小孩又亲又抱的说爸爸爱你，妈妈爱你，可是我们却很少回去抱着我们的爸爸妈妈说爸爸我好爱你，妈妈我好爱你，这是我们小时候所做的事。可长大我们就再也不这么做了，反而是在叛逆的时候，妈妈这样抱一下我们的肩膀就说走开好不好，进我房门可不可以敲一下，你不要在我同学面前出现好不好，超丢脸的。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2012年那年，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一年的12月22号是世界末日。然后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的话，我真的不希望自己有遗憾。所以我写了这首歌曲，想要跟我的父母、跟我的爸爸说，我有多么的爱他。谢谢他曾经用大手抱着我的小手教我写字，谢谢他在我生病的时候骑着脚踏车奔跑，希望赶快送给我。

0: 一碗咸稀饭给我吃，那时候我在医院，谢谢他，谢谢他给我很多很多的爱，透过他让我理解那个最初始的爱是这么的美好，即便是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要用这首歌曲来祝福所有的朋友，趁来得及的时候赶快把你的爱表达出来，如果来不及也在心里头跟自己的父母说，嘿，我真的很爱，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谢谢。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到万芳刚才说到的这首写给爸爸的《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节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在合适。

0: 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 L E V E N。
2: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万方的纽约现场，我们也分享到尾声。那一天在开场之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一开始大家都在外面等，那隔了一道玻璃门，其实已经可以看到里面的舞台，看到万方在彩排。突然工作人员就打开了门说大家可以进场了。结果我们在进去的时候，我听到万方他正在彩排 Michelle 的第一天这首歌。那看到大家进来呢，很自然的他临时就改了歌词，原本应该是Michelle 的第一天，结果他脱口而出就唱成了你们怎么进来了。所以还没有开场，台下的观众就先笑开了。那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是那天晚上万方的结束曲。 Michelle 呢是他一位朋友的女儿，这个第一天说的是这个小女儿的那个来了的第一天。我们就来听听万方的描述。他说当时小女孩吓得在哭，可是呢他跟小女孩的妈妈就在旁边一直都在笑，并且感叹觉得生命真的很美丽。
3: 好，我们安静一下下之后就让你们热闹。好，接下来一首歌曲其实也是跟成长有关的一首歌。那稍微注意一下时间，然后我们就唱到时间到这样子，然后就看唱几首。哦，时间已经到了。
4: 太短了。
5: 反正没事了，唱
3: 好好好好，那我就再唱两首就好了。好，那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一首长大的歌。那时候我在美国，但我是在San Jose我的朋友家，然后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的女儿Michelle在哭。我说怎么了？因为那天我要回台湾，然后他说他女儿在哭，在房间跳哭。我说怎么了？他说因为他的女儿那个来了。我就说哇，长大，很多女孩子是这里是长大的第一天这样子，我就觉得很美好很动人。因为我们那个离第一天已经超级遥远的事情，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什么事情代表长大了哈。譬如说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吃完一碗麻吉米粉，就是长大的开始。因为以前永远都吃不完一碗这样子，那天我吃完一整碗的肉跟米粉，我觉得哇，我长大了这样子。好，但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长大的那一天是哪一天。那这首歌曲就是我那天从从我的朋友家到机场，那个女士还是坚持要送我到机场。那是在路上，我跟她说非常开心能够参与她生命当中如此美好的一天。虽然她一直哭这样子，你知道，我觉得这是很美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在飞机上写了这首歌曲。那中间有一段其实是妈妈在跟我们说的话，我们会在春天的时候开始思索，秋天开始巴拉什么的，成功的时候很开心，伤心的时候我自己写的词我已经忘记了，但再唱唱就记得了，你需要的第一天。
2: 刚刚在这一段录音当中，可能你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跟我说好久了，那个声音就是万方的经纪人法德爵。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会在纽约重聚，上一次见面已经是7-8年前的事情了。他问我说那个时候有 Michelle 这首歌了吗，我就说有了，这首歌当时是刚刚发行。我告诉他前一天在中央公园是哭着听的，那么今天呢，这一天在 Livehouse 是笑着听的。就这样哭哭笑笑，大场子小场子全部都经历了，才觉得完美满足，可以尽兴的散去。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 Michelle 的第一天。万方说他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大，是第一次可以自己一个人吃完一碗肉跟米粉。而你的第一次长大，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刻什么时间。 非常的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你过去经历的人生里，会不会有过一个心愿实现的时刻呢？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过，那一刻弥合了你之前所有的痛苦挣扎，它让你相信世界有灵且美，也让你相信自己是被扶佑的那个人。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梦想成真的那个瞬间，我觉得那个瞬间有很神奇的力量，它会让你很有幸福感，因为你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而反过来想，只有那些有愿望的人能够等到愿望实现的那一刻。此时此刻你心里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陆说，我跟他是大学同学，依着各自的坚强跟执着，一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后来又一起贷款买了个小小的家，在水泥见光的地上，客厅的墙边摆着电视，中间是从公司捡回来的小茶几。有一天我们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聊起了拼搏的目的。我说，就是为了实现我的心愿啊，我想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一点一点都在实现。而他想了想跟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心愿，实现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那些说实现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的人，他们心里真的没有愿望或者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吗？我想也一定是有的。除了情话甜蜜之外，在情感中一定有一个部分，那种幸福感来自于乐于见到你爱的这个人梦想成真，那个一起走过的过程也许比最终抵达的目的地更美。

Lion 说，我暗恋一个男生十几年，一直都不敢表白。有一次在家里附近的寺庙爬山，那一刻忽然很想见他，脑子里就想让我见到他吧。结果一抬头发现他就在我面前的一块石头上坐着，那一刻我都在怀疑我的眼睛跟那一刻是不是真实的。揉揉眼睛一看，的确是他。我至今一直认为那时候一定是神灵听到了我的心愿。本来也没有说这个男生会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出现在他面前，但生命里有过那个时刻，你睁开眼就看到了你想要见的人，还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我想每个人心里的愿望都不一样，梦想成真的那个时刻，幸福感却有可能是一样的。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已经或者正在实现当中的愿望，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们看看到底哪些在你写完之后不久就真的得到了实现，像生命的一出连续剧。

0: 拥有一首歌。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说到愿望实现啊，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来完成。比如我看到一位叫做小峰的朋友，他的留言，他说我大学时候呢看毕淑敏的书，其中他问读者说，如果让你换一对父母，你会怎么换？我的回答是，我想换一对感情要好、相处和睦的父母。几年之后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他的父母跟我爸妈年纪差不多，他们每天晚上晚饭之后都会一起去散步，两个人在生活上总是统一立场，意见相合，相敬如宾。我刚开始还不觉得有什么，后来就突然想起大学时候看书中的这个回答，心里面的那个心愿，这难道不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吗？上天无需我真的去换一对父母，而是多给了我一对我渴望的父母，我觉得这就是冥冥中的安排。我在生活里认识一个朋友，他有过类似的感受，当年在选择他先生的时候，决定要跟对方恋爱，甚至是走进婚姻，跟对方的父母很有关系。他在对方父母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一直想要的夫妻关系的一种状态，所以他相信他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苏喜留言说，在米兰留学的那个学期，我喜欢上一个瑞士小哥，老是在跟朋友们念叨自己老是充满了各种幻想，但是都只是幻想而已，从来没有抱过希望。在离开米兰的前一晚，和朋友在那个小哥家 party， 我喝大了，躲进柜子里闹着玩，结果这个小哥走过来，打开柜门，弯腰亲吻了我，那一刻真的有做梦的感觉。

菲尔说，大学里每天跟我说说笑笑的那个1.74米的假小子成了我一生的挚友。我心愿实现的时刻就是前几天吧，他扎起长发穿婚纱的样子真的特别美，而我穿着伴娘裙站在他的身旁，见证了他的幸福。锦绣二重唱当年有首歌是毕业热门曲，到今天好多人在毕业的时候也会选唱。期许了走出校园之后，我们要参与彼此的人生，相互见证。时光荏苒，能够留得下来的都是真正的朋友。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梦想成真的时刻，或者说是心愿实现的那个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思思说，26岁之前你谈过恋爱，没喜欢过一个人，因为大学宿舍的同学的介绍认识了他，我们是老乡，当时认识就是为了搭顺风车回家。回家路上3个小时，我坐在副驾上，我们聊得很开心。如今认识4年，我关注他的每一个动态，留心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他说我胖，我就跑步减肥，把自己10年没变化的

体重磕掉了30斤。他说喜欢美女，我就去学习穿搭技巧、护肤、化妆，只是为了他的一句赞美。多少次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我想要回老家，想到他自己在北京的日子会很孤单，我硬生生地换了5份工作，让工资翻了4倍。我想跟他一起分担以后生活的压力。4年了，就算上大学也该毕业了。我知道他喜欢我，可是没有我喜欢他更多。上个月我跟他说我要离开北京了，他却说你回去干嘛呢？北京的房子已经买好了，我们以后就有自己的家了。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心愿实现的感觉。

林说，大一上学期喜欢上同一个社团的男生，我们借着社团活动聊过几次，感觉很聊得来。后来两周之后的除夕夜，我给他发了条新年祝福，正值马年，马上怎么样成了一个梗，所以我就写说许个愿马上实现。他立马回复说马上成为我的女朋友，我也立刻回

马上答应。那一次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目前我们在一起四年多了，准备一起出国读研。那个短信的瞬间，就是心愿实现的瞬间吧。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的故事，都是他们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有时候比小说家编撰出来的更加符合我们想要看到的戏剧化。所以真正的浪漫跟精彩其实都在真实的生活里，重点是你是不是一个这么有心、有趣、好玩而且有勇气让你的心愿实现的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7: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8: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 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今天来说说不同人心愿实现的时刻，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田薇说，确诊为尿毒症后透析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身体上无休止的疼痛，心理上也没日没夜的折磨，在无数次有自杀念头闪过的日子里，等待一个合适的肾源，直到有一天医院打电话来说有了合适的，就突然像看见了太阳，生命又开始有了希望。现在我很好，和普通人一样好。我特别感谢那个当了天使的捐献者，也谢谢所有捐献的英雄们。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挺感动的，是因为在之前看到另一个故事，有一个姑娘，她的父亲在离世的时候把自己的心脏捐给了另一个人。这姑娘结婚的时候，已经在天堂的父亲陪她走过了长长的红毯，她把手放在对方的心口，她说父亲此刻就和我们同在。你从来不知道你做的一件或渺小或伟大的事情，有可能怎样改变这个世界。

乒乓说，我们是高三同桌，当年每天四点我们就起来坐在宿舍厕所冰凉的门槛上背书，六点一起去泡弄咖啡。学校的伙食很差，我们有时候晚餐时间从工地废墟上溜出去吃麻辣烫，那时候常常打趣说以后要做邻居，我们的孩子要做朋友。转眼过去十年，同桌生意有成，我在美国也算站稳脚跟，他马上要移民美国了，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做邻居，我们的孩子可以做朋友。没有想到高中时代随口一说的心愿竟然在十年后能够真的实现。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金鹰95 FM 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节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金鹰95养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不行，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

0: 日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
5: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6: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5: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7: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5: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8: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8: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5: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6: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7: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8: 想要要服用时间到。
9: 好，马上就吃。
5: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

0: 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哎，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5: 随机变换的天气。

0: 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

0: 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精英95养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儿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

0: 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精英95养气音乐时间。

0: 下午4:15。
1: 唉，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

0: 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其实是诗人郑愁予的一首诗。郑愁予的很多诗都是这种小短篇，短短的，很简单的一个意境，却让人回味无穷。今天这一首叫做《相思》，这位女歌手叫做陈丽玲。我一直都很喜欢她的声音，她的唱法，还有她音乐的风格，有时候某些瞬间会让人想到齐豫。

持久的发作的脚痛，两个人像剪刀的刀身一样绞在一起。你想象一下，那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想要挣脱彼此吗？还是就这样继续下去，痛并快乐着呢？

莫放进离愁吧，莫放进欢愉吧，只要轻轻把梦剪断。这个地方同样也是重复了两次，莫放进离愁，莫放进欢愉。不放离愁可以理解，谁都不想要忧愁，但是为什么他连欢愉也不想要放进来呢？是不是有一种想要超脱喜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呢？快乐跟悲伤都是情绪，两者他都不想要有，那就用你我组成的这把剪刀，把梦轻轻剪断，梦断了就没有情绪了。而首先这个梦是不是就是对彼此关系的一种虚幻的期待呢？像做梦一般，是否还曾经期待过两人之间的未来？那另外剪断这个动作，它的形容词是轻轻，轻轻把梦剪断，到底是因为这个梦太薄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剪就断，还是因为这把剪刀实在是太锋利了，你跟我搅在一起的这个组合实在是太有杀伤力，所以轻轻一剪就能够把梦给剪断。然后到最后他还要再加一句，你一半我一半，所以突然又让人觉得即便剪断了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反而两个人都还各自留着一半，留着那没有未来的一半，留着的这一个部分是不是就是标题所说的相思？所以好的文字真的还是很有意思，短短的几行就能够读出很多的意象。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陈丽玲《相思》，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吕梦系列二相思》。吕梦的系列一是李健复的《牧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ove 粉，跟你下次见。

0: 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小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6: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他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2: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的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0: 但凡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嗨，朋友们，今天要分享些高铁南站。今天这期视频呢，不仅给长沙的朋友看，而且要给外地的朋友好好看看。那来到长沙，来到我们的湖南第一站，要吃什么？当然吃它喽。

0: 这家店为什么说是来到我们长沙一定要首先尝一尝呢？因为它有40年的历史了。我第一次来探店是我的失敬。那今天陪我一起来吃饭的是我们毛家饭店的罗哥，跟我们所有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吃香喝辣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毛家饭店交通枢纽事业部的负责人罗然，欢迎大家。
0: 所有的长沙朋友、湖南的朋友，谁不知道毛家饭店啊？但是呢，你跟我们真的是沟通太少了啊！开店也是悄悄的开。
1: 我们毛家呢，作为本土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湘菜品牌，一直以来呢，我们更注重于在我们内功的一个修炼上。我们招牌中的招牌，毛家红烧肉。
0: 就是外地的朋友，他肯定说，那我来到长沙，我一定要尝尝这个红烧肉的。一般我们看这个红烧肉呢，它都是光面的为主一些，你这是有虎皮，是稍微炸过的，淋过油的。你看它这个表现，五花三层的这个表现，非常非常的棒。
1: 亚飞老师特别的享受，
0: 它是真是属于肥而不腻，然后肉也不柴，咬进去是糯糯的，叮叮叮，但是呢，其实一点都不腻。毛家红烧肉的一个特别的点，它里面放了山楂，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是有酱香的这个味道，又有一点山楂的清香在里面，
1: 对，
0: 一点都不会腻。
2: 这个哇
1: ，Q 弹可口，
2: 软软糯糯，太爽了。
0: 我听说咱们路过的旅客也可以吃到毛家饭店的美味。
1: 我们在高铁站呢有12306的高铁外卖，我们也有给高铁的餐车供应餐食。
0: 再来要吃我们的鸭子。
1: 那这一道菜呢也是我们毛家的招牌特色，叫做毛家将军鸭。这道菜呢我们在上桌以后会给它盖上火，在无火的这个加热之下呢，它的汤汁会咕噜咕噜咕噜的冒泡，感觉呢就好像大将军的气呼呼的那种气势一样，所以呢我们叫将军鸭，
0: 威风凛凛。这肉质其实一点都不柴，你稍微嘴巴牙齿那么一带它就下来了，它也不塞牙，一下子脱骨了。它第一锅气很足，第二呢就是滋味很浓郁。如果是那种不是现做的，它会要不然就是腥，要不然就会老，肉嫩酱香滋味浓，真的好好吃。将军鸭不愧是威风凛凛。这个鱼头呢其实一上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它跟其他的鱼头也不太一样的，它傲然挺立。
1: 这道菜呢叫做祖国江山一片红。首先我们的鱼头朝上，就好像我们的珠穆朗玛峰一样高耸入云，鱼的这个肉身还有汤汁就好像我们中华大地的山川河流，配上通红的辣椒，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红红火火繁荣昌盛。哇，
0: 你们做文化研究还是做挺好的。
1: 尝尝
0: 这个肉。哇，这个辣度等级还是有点爆表。一口咬下去的感觉，首先是鱼肉的嫩滑，这个剁辣椒的爆开的那种辣味，这就是湖山的特色。因为主要是玉太好了，
1: 就像我们的祖国一样蒸蒸日上
0: 繁荣昌盛。其实我觉得毛家饭店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湖南人心目当中的一个餐饮文化的地标符号，其实也是有更加的红色文化的基因内核在里面的。
1: 30多年以来呢，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服务好委人顾里的客人的这么一个理念。同时呢我们身负的一个使命，湖南的味道让世界知道，推广我们的湘菜，推广我们湘菜的文化。
0: 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吃饭，不仅仅是感受到毛家饭店主厨们的匠心和创意，以及湖湘带给大家的浓厚的红色文化的底蕴基因在里面。来吧，让我们火上加火，干一小杯。谢谢罗哥，谢谢我们的千里小酱酒。今天呢也带着我们亚贝康口腔的我们的博士杯来跟我们的罗老师交好朋友。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请罗哥跟我们所有吃香喝辣朋友说几句。
1: 各位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无论您是走过路过还是乘坐高铁，那么欢迎来到毛家饭店八方盛宴店，让我们一起品美食走世界。
0: 是的，借用这红彤彤的鱼头，也祝大家一切顺利，祖国也是越来越繁荣昌盛。
1: 繁荣昌盛。
0: 那今天我们吃香喝辣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

0: 把它们画下来。
1: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2: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3: 喂，打个酒啦，
4: 哥哥。
3: 哎，
4: 现在的散酒就没有了啊，我们现在卖的是这个酒，心灵小酱酒，
3: 就它，
4: 而且现在有活动哦。
3: 嗯，
4: 吃饭我送你一瓶酒，
3: 吃饭送酒，走了。今天依旧是带着我们的雅贝康口腔，这个带着我们的心灵小酱酒，
4: 是的，
3: 一起来吃好吃的咯。
4: 对，我们就来这家店呢，就是清新老柴火。
3: 哎，你看门口欢迎咱们的呼朋唤友啊，
5: 日进斗金。
3: 是的，这家店其实我觉得很有特色。
4: 对，它主打就是这种80年代的复古风。
3: 嗯，
4: 我后面那个电视机墙呢，就是在放着《西游记》。
3: 咱也回顾一下90年代的风情。
4: 我有头哥，
3: 走吃饭去，
4: 走。
3: 一口好牙才能吃遍长沙，今天依旧带着我们的雅贝康口腔以及我们的清灵小酿酒来寻找好吃的美食咯。
4: 没错咯，今天我们来的就是这个位于咸家胡同上的清新老柴火。
3: 跟我们所有朋友们介绍一下老朋友，就是林子姐。林子姐请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6: Hello，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林子姐，我是20年清新老柴火的创始人，也是老板娘。
3: 我也知道这里有好几个特别棒的菜，来烟吃起来聊起来。
6: 这是我们的经典的养生鸭，这个菜我们卖了20年、
3: 哦、
6: 我们有10种药材，打碎之后用3个小时文火包制出来。
3: 看这个色泽啊，外面那个鸭皮啊，就是漂亮的油油的，像金色瀑布一样躺下去，漂亮的很，
4: 鲜到掉眉毛，
3: 鲜到掉眉毛。哎呀，看看这漂亮的肉，
4: 鸭子皮下的脂肪全部被逼出来了，所以整个鸭子完全不油，瘦肉部分也不会柴，反而变得非常的酥烂。
3: 咬下去之后呢，你首先嘴巴里面咀嚼是鸭肉清香，然后鸭皮但是又有回味甜甜的那种感觉。
6: 这鸭是我们的一个经典招牌菜，因为它适合老人和小孩，想要身体好就来只养生鸭吧。哇，
3: 很香啊，朋友们，
4: 太香了。在吃的过程中它骨头会自然的碎裂掉，
3: 对，
4: 证明它的微质的火候是确实足够
3: 香，就是香。
6: 这是我们的一道单价菜哦，飞鱼粉蒸肉哦。对，
3: 这个是现在主推的菜品。
6: 对，
3: 哎呦，
6: 哇，入口即化，
3: 天哪。这个米啊，不管是糯米跟黄米混在一起之后，它是增加这个颗粒感的，肉又是属于绵绵滑滑的，肉香感又很足，所以两个混合在一起很绝妙的一个搭配。
4: 吃完大肉喝一口小酒，
3: 谢谢我们的清灵小酿酒，
6: 喝口肉配口酒，
4: 真是好朋友。
3: 下一道，
6: 这是一道我们老柴火的不老神话鱼。
3: 这是以你的名字来命名的吧？
6: 用的是西海的雄鱼，
3: 嗯，
6: 然后我们的高汤都是用鱼汤熬的，
3: 嗯，
6: 再用大火3分钟，这个鱼就出锅了。
3: 哇，这扒拉一开，我们肉眼看就很漂亮，很白
6: 哦，
4: 它有一种果冻状的那种晶莹剔透感。
3: 一点都没有那个鱼腥味道，
6: 水质特别好的西海鳕鱼。
4: 这秋天去了，我们吃螃蟹了啊、哦！
6: 对，秋天吃螃蟹的最好的季节，蟹儿肥美，这个是宁香的方法做的。
3: 哦，宁香口味的。
6: 这个蟹的话，吃出来会有我们湖湘的特色，又有海鲜的味道。至于叫山海相见。
3: 哎呦，
6: 全在这个碗里蟹里面。
4: 我们选择的呢，这个是梭子蟹啊，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
3: 哇，一口咬下去之后，首先是那个细腻的肉的那种甜味，一下子它是爆在嘴巴里面的。
4: 吃进去的时候，那个蟹肉喷涌而出，然后带着非常浓郁的海蟹的鲜甜感，瞬间又补平了香菜里面的燥辣，太棒了，
3: 太棒了！姐，跟我们所有朋友再分享分享，再说几句。
6: 好，吃香喝辣的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20年的老柴火，我们是不变的味道。我们土菜有湖湘的地标的特色，对，每一个菜我们都是用了20年的时间来做沉淀的。
3: 也希望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朋友们来我们的清新老柴火打卡，5家店都欢迎大家去，
6: 都欢迎大家。
3: 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7: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7: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立秋的这个时候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到的第一个啊，就是秋老虎要来了，就是第一个啊，就是跟节气相关，跟咱们日常生活啊这个的天气相关的。第二个提到的是啥？哎，奶茶品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有谁请你喝了吗？哎，这个呢，早是在一早的时候，在朋友圈当中就很多朋友在发啊，就是包括啊，之前呢前几天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商场啊，现在都在炒作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事情。我第一次看到好像是三天前的时候，一个短视频平台当中跟我推的好像是河北的某一个商场，然后呢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是把就是商场里面他那个商场里面里里外外的奶茶品牌每一个商家派一个服务员端着自己家的奶茶杯啊，以及带好自己的这个那个围裙啊，然后在商场的中庭拍了一个那种宫心计一样的片头啊，你知道吧，这个移到你的位置，那个移到你的位置，这个移到你的位置，有很多朋友在讨论哦，说哇，第一次看到啊如此强大的竞争关系的商家们啊出现在了一个视频当中啊。然后呢有朋友在讨论深扒一下啊，说站在这个 C 位的那几个品牌啊，第一个是瑞幸，第二个是星巴克，第三个是幸运咖，就说明啊，啥啦啊，这家店里面哦，这个商场里面销量最好的三家就是这三个，然后妥妥的 C 位是瑞幸，你看看。所以现在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到底哪一个奶茶品牌或者是咖啡品牌啊，就是销量最好？其实从这些细枝末节当中就能够看出来，哎，就是哪个品牌现在的品牌竞争力啊，消费者的满意度啊，其实是最高的啊。最近这些视频非常非常的多，大家一刷就可以刷到。那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今天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很多朋友说，哎，那既然啊，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梗已经出来了啊，那谁送给你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以及他选择这个奶茶的品味。

0: 到底是怎么样子，就很多朋友开始讨论了。那今天呢一开始节目当中可以跟各位稍微的聊聊啊，这个奶茶品牌啊，你是不是一个喜欢喝奶茶的人啊？因为在咱们目前在这个房间当中的三个人，亚飞其实是非常非常爱喝奶茶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控制的比较多一点。那小戴呢，小戴作为大学生，你喜欢喝奶茶吗？
1: 喜欢啊。
0: 你喜欢喝，好，列举一下你喜欢喝的奶茶的前三个，咖啡也算啊。
1: 啊 ，OK 啊。首先，第一，我觉得当之无愧的是蜜雪冰城，因为对大学生来说，它其实最优秀的点就是实惠嘛，对不对？不贵，然后味道也很不错，而且主要是它门店，它是全球奶茶门店最多的品牌。然后就是大家可以说是一个小吃街，一条路上有几家那种。
0: 对。
1: 第二个的话，我给到的是喜茶，是我个人特别喜欢喝的果茶品牌，因为我觉得它的就是水果都很新鲜，然后很好喝。然后我想想第三名，除了这个蜜雪和喜茶，我给到瑞幸吧，因为我平时喝咖啡一般就会喝瑞幸。然后就是因为瑞幸的这个9.9一杯的活动嘛，其实大家也觉得都很实惠。然后包括品味口这个品质和口感其实都挺好的，
0: 都挺好的，除了就是它加的冰真的是很厉害。
1: 是的，是
0: 真的那个冰哦，
1: 满杯冰，
0: 那是满杯冰哦，就是还不会让你选择小冰什么没有哦，就是你正儿八经的把那个奶茶倒出来就这么一点点全是冰，喝两口就没了，对不对？很多男孩子来说啊，就一口下去就没了啊。刚才呢小戴啊作为大学生，他说了三个他比较喜欢的奶茶品牌，第一个是蜜雪冰城，然后第二个是喜茶，第三个是这个瑞幸啊，这三个。那细分的话，就蜜雪冰城你会觉得说哪个你是最喜欢的？
1: 最喜欢的是芋圆葡萄。
0: 芋圆葡萄，
1: 对，
0: 妈呀，这个品味还蛮奇怪的哦，芋圆加葡萄这个口感。我一边啊、在听小戴讲，一边在搜索，就大家朋友们啊、在这个推荐榜当中推荐蜜雪冰城，有1849个人有真实的这个经验分享啊。我看看啊，没有一个提到芋圆葡萄，你的口感，
1: 我这么小众吗？我以为它很火呢。
0: 哦。他就是有这么多的朋友啊，他提到了比较推荐的第一个啊，就是棒打新城啊，的确是一个老
1: 这个、我也喜欢、
0: 就是还不错，他正儿八经的是一个新城，
1: 排、
0: 这个、
1: 第二吧，在我这儿。
0: 对。然后第二个他提到了是蜜桃四季春，
1: 蜜桃四季春、
0: 也比较清爽的感觉。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就是非常喜欢喝这个蜜桃四季春，然后后来就下面一个就是柠檬水，便宜大碗、这个又很解渴，然后就是茉莉绿茶和芝士奶盖四季春。那如果让这个来评选的话，如果我喝蜜雪冰城喝的也蛮多的啊，就是它各个口味我都也喝过，但其实我最喜欢喝的还是他们家的这个，就是茉莉绿茶啊，就是纯茶这种类型，因为它真的是性价比极高。大家可以在那个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爆品团里面去搜，有到店自取。一杯有的时候才2.8块或2.3块等等，
1: 好实惠、
0: 按商家按照心情来哦，就是他就会设定一个价格。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是，健身渴了或者是跳舞累了，完了之后我就会去那儿点一杯自提的2.3块，哎，这挺好的。然后糖度的话，我就选3分糖啊，纯糖的跟纯茶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性价比极高。第二个排名他们家的话，我特别喜欢喝他们家的那个美式。啊，
1: 美
0: 如果是啊、美式咖啡，然后呢，它那个咖啡呢，一喝就不是什么好咖啡豆，但是呢，我就喜欢它那种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很像小的时候刚接触咖啡不久喝的那种速溶咖啡的那种感觉、味道。但是人家可能也是正儿八经咖啡的豆磨出来的哦，但是我就喜欢它那种。淡淡的没有酸涩的那种苦感。
1: 那飞哥可以去喝那个幸运咖呀，幸运咖也是蜜雪旗下的咖啡品牌。
0: 真的，幸运咖我也喝。
1: 对，幸运咖是蜜雪旗下的那个品牌，所以它其实也很实惠，
0: 很实惠，
1: 很相似的优点。
0: 幸运咖其实我刚刚还想讲说，幸运咖其实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点单率极高的一个这个店铺。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我非常喜欢用这个爆品团这个自提的这个功能，然后每次去在浏览各个奶茶品牌当中啊，你会比如说我今天选择了想喝一杯咖啡啊，然后打开这个爆品团之后呢，它有很多的列举啊，幸运咖它超大杯。

0: 的这个美式咖啡6块钱，有的时候是5.8块，那是甩同级别的这个其他的品牌是甩一大截的。所以我也经常会点这个星巴克的这个品牌，但是呢相比于来说蜜雪冰城的美式和星巴克的美式，然后星巴克的美式要更苦一点，稍微再酸一点点，那那个蜜雪的美式呢就稍微正常一点，儿童时期的那个味道感重一点，所以来说我两个都喝啊，就看当时我渴不渴像不像回忆儿时的味道，我会选择不同的几家啊。然后刚刚小夏提到另外一家喜茶，喜茶我以前是非常非常爱的，因为它的品质出品还是蛮高的，
1: 对，
0: 而且以前很贵，现在也便宜不少，
1: 便宜很多，
0: 便宜不少。因为他家我经常喝的是他们这个就是原味的那种珍珠奶茶，你会感觉到它那个牛乳用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奶茶也是那种红糖熬的也非常好的，但是呢现在它价格稍微贵一点点，虽然价格现在已经降下来不少了，但是跟其他的品类比起来的话还是稍微贵一点点啊，这个偶尔也会选择去喝一喝。第三个瑞幸，我以前是非常非常爱的，但是现在自从有了报饮团和自提功能，一看到列举这么多商家，它的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了，连9.9块的这个价格我就觉得哎，它不搞活动搞到7块我才能接受，或者搞到6块我才能接受啊，那种感觉。再加上它冰的确是有点多哦，喝两口就没了。对于我，哐啷哐啷喝两口就没了，所以现在点瑞幸也会比较少一点点。除非有朋友跟我在一起，或者说我们一起看电影的时候，咱也不好意思给他。那喝星巴克的时候就会选择瑞幸啊。星巴克，刚刚我看句号在说星巴克现在有人喝吗？有，但是我现在是很极少喝星巴克了。除非是要等人，或者是他旁边就有星巴克的这个店的话，我要去那个店里去等人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去星巴克喝，平时一般不会啊，价格实在是性价比有点太高了啊，太低了啊，性价比极低。我觉得它品质很好啊，但是这个价格我感觉可以买好多杯其他的饮品了，所以我就是不会太选择。
1: 对，像饮品店也非常的卷啊。
0: 是的，是的。然后看看这个048MO 这位朋友说，因为你有喝过这个蜜雪冰城的芭乐茉莉吗？超级好喝。我没喝过，但是我看到了，就是它好像是一个新品啊。
1: 对，
0: 是蜜雪冰城一个
1: 很清爽、
0: 很清爽的感觉啊，粉粉的那种感觉啊。芭乐好像大家会发现到最近一段时间，不管是各个商家啊，饮品店、奶茶店都会拿芭乐出来打噱头，还有很多的商家就是也把芭乐作为蛋糕啊原材料，这个因为它就是很夏天，看起来就很清爽，而且食用起来很舒服，性价比也挺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大家还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啊，谢谢大家的这个推荐啊。不错不错不错。那问问绿姐，绿姐也是一个爱奶茶之人吧，你最喜欢哪个品牌？
2: 给你推荐
0: 过哦，霸王茶姬啊，就是他我们的这
2: 云南
0: 啊，归云南，就是之前我们绿姐有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啊，就是他最喜欢的就是霸王茶姬的归云南，这个我上次也喝了，点了一下，的确挺好喝的啊，的确挺好喝的，而且它的价格17块钱左右啊，就是对于我来说呢，现在也属于有点小奢侈了啊、哦！而且有的时候它不是会有那种给你赠送8折的券嘛？那领到这个券之后，我可能会去尝试一下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奶茶品牌也挺卷的，真的还是挺卷的，就是性价比啊，或者是价格啊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就拼大家的这个原材料是否真或者之类的。我以前也非常非常喜欢，大家是不是？我刚看到一个朋友在跟我们聊天啊，这个叫做诗诗啊，极端诗诗，他说大家还记得一点点吗？记得，当然记得，但是我发现一个点啊，一点点现在宣传做的极少，并且在各个商品的比如团购平台当中，一点点都极少出现了，他至少没有登上啊，就是这个淘宝就是闪购这个片段这个区这个平台当中都完全没有出现一点点的影子，它只有在那个美团团购当中会出现到，而且它的价格还是原来的这个价格，比如说15、13一杯。但是其实有一个，如果大家喜欢喝一点点的话，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荐，我以前尝试过，也看别人推荐过的哦，就是叫红茶冰淇淋

0: 无糖啊，加奶盖，红茶冰淇淋无糖加奶盖，然后到了之后呢，一大杯，然后你把它搅散在里面，喝起来很爽。我是看一个博主种草的，然后当时我也喝了，的确挺好，就非常的清爽啊，就很好喝。但是呢，它价格一杯好像要到21块还是18块，我忘了。然后我就尝试了一回，就不会再点第二回了。看这个价格摆在那里啊，就是我现在应该就不会花20块钱、10几块钱、18块钱再去点一杯奶茶就是喝了啊。所以今天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品类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就是有些朋友在晒图，点了这个什么什么沪上阿姨，沪上阿姨，你有喝过吗，绿姐？你有喝过吗？
1: 我喝的很多，因为我们学校里面只有沪上阿姨，有两三家吧。沪上阿姨，
0: 沪上阿姨呢，我也喝，原因是因为它价格也极低，它的价格性价比也极高，
1: 团购也挺多的，
0: 团购非常非常多，各种品类都在上这个团购。最近我喝到了一款沪上阿姨比较有意思的点啊，是叫做海盐，海盐蓝色的什么海盐奶茶，
1: 海盐青柠。
0: 好像是的，
1: 奶冻还对，
0: 它是出品呢是蓝色的，蓝色的，然后呢是有咸味儿的，海盐味儿的，我觉得挺好喝的啊。但是我一直怀疑啊，就是他用了这个牛乳啊，他是用了正儿八经的牛乳，还是用的这个直指摸的粉的啊？所以我一直怀疑，他这个如果是这么低的价格用牛乳的话，他不得亏大发了啊？所以有不敢都过多的尝试啊。但是呢，我觉得。沪上阿姨这个品牌也是现在到处去开花啊，就是也挺好的，大家可以多多去尝试，它上新的速度非常之快啊，一会儿不注意它又上新的新品，而且它的运营时间会很晚，它有的时候2-3点都还在营业，就是所有的奶茶店关门了它还在营业当中，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堪称奶茶界的劳模啊，挺厉害的，挺厉害的。好了，先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这里啊，就是聊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很多因为粉丝群的朋友跟我们说，跟我分享哎，他们收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挺好，挺好的，挺好的啊。也可以聊聊大家喜欢的奶茶品牌是什么啊，可以做一个种草的推荐。好了，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各位一起聊。今天别忘了啊，是周五，我们的固定环节会聊聊歌手。那今天晚上8月7号是歌手的歌王争霸赛，哎。今天晚上就会决出到底谁是这一季的这个歌王了，很多朋友的摩拳擦掌啊，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阵容啊，讨论选曲啊。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歌手悬念还是蛮大的，哎，好像都有一点机会可以夺歌王的感觉啊，不像是以前好像咱们已经看到头了，他就是歌王了啊。今年好像悬念还是会更加多一点点啊，所以到时候啊，7点半的时候，今天晚上会正式的开始。那歌曲之后，我们回来跟各位一起好好的聊一聊这一期比赛当中啊，各位感兴趣的点以及今天晚上的比赛的一些详情。歌曲之后再回来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学生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当然我们的主播我们的小戴在旁边，小戴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节目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戴，欢迎大家来到节目。
0: 哎，今天晚上啊是19:30的时候，我们的歌手2026这一季的歌王争霸赛就即将拉开帷幕了。我们每到周五的时候呢，都会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歌手2026啊晚上的一些阵容，包括之前的一些内容啊。就是今天晚上啊，就是歌王争霸赛了啊。那这次呢，最后七位候选人分别是齐豫、胡彦斌、张远、万妮达、尤长靖、窦靖童、艾略特啊，七位候选人向本季的歌王发起最后的冲击。好，第一个灵魂拷问，咱们问一问我们可爱的小戴，你关注这次的歌手了吗？
1: 关注了一点点，有一点点，就是提前刷到了一些最终决赛歌王的一些歌手。
0: 哦，就是你之前没怎么看。
1: 对，我一般都刷的是片段会多一些，我一般不会就是去看整个节目，就是从第一集看到最后，我可能挑选性的去看我感兴趣的。
0: 感兴趣的，那好，那这几个歌手当中，这七位歌手当中，你最觉得哪个你最喜欢？
1: 我吓死我，还问我是觉得谁最能夺冠呢？
0: 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预测一下嘛，预测一下嘛。嗯，第一个你最喜欢哪一个？
1: 我最喜欢的应该会是尤长靖吧，我觉得。
0: 尤长靖，我也觉得应该是，因为你毕竟他跟你的
1: 年轻一点，
0: 就年轻一点，
1: 对，听的歌也多一些。从他之前参加歌手以及在其他综艺节目唱歌的时候，觉得就已经关注到他了，然后听他的歌。然后其次可能就是万妮达说唱，我们年轻人听的也比较多嘛。包括最近那个万妮达老师最近在节目上那个民族加说唱的那个 vocal 加 rap 那种双重唱法，确实也让他逆袭了嘛，逆袭到这个决赛了。
0: 啊，这是来自我们年轻人啊，零五后的年轻小戴，他会喜欢，可能更加喜欢尤长靖和窦靖童。所以其实我觉得，台里面在搞这个，比如说20年龄段、30年龄段、40年龄段、50年龄段是有位，也是有很好的，就是每一个真的是年轻人朋友会更加喜欢、更加趋近于年轻化表达的一些歌手啊。那中年的朋友或者是年纪稍长一点的朋友，他可能会更加喜欢曾经那个年代陪他们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些歌手。像我的话，其实怎么讲呢，其实这几位这七位候选人呢，我听他们的歌都不是特别的多啊，他们最多就是有几个代表作可能会更加熟悉一些。

0: 但徐玉老师啊，他的歌当然代表作非常非常的多啊，但是呢我其实最喜欢他的歌呢是欢颜啊，甚至我其实有的时候在想啊，如果他在本届就是最后一场的比赛当中能够把周深拉过来跟他一起合唱这首欢颜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张力会拉满。因为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啊，说这个之前他当然呢齐豫老师他之前有唱周深的一首大鱼嘛，当时有很多朋友在讨论，他说哎呀真的是双向奔赴了，因为周深在第一次在大众面前抛头露面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就选择的是齐豫的这首欢颜，说如果能够把他俩结合在一起来唱这一首歌曲欢颜的话，应该是一个强强联合，并且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那很多朋友非常期待，但是没能成功啊，哎呀没能成功啊最后没有选择他啊。那齐豫这次选择的他的搭档是啊，好像是选择
1: 是那个毛阿敏老师
0: 啊，毛阿敏老师，哇，选择是相思这首歌曲。相思咋唱来着？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真情不在啊，这个歌哦，那真是回忆杀了啊，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哎，应该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舞台啊。那就是齐豫，那胡彦斌呢就是这次他选择到的也是帮唱嘉宾，也是歌王啊，第二届的歌王韩磊，走四方，哎呀潇潇洒洒的一首歌曲啊。但是这次选择韩磊老师我还是没选。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安全提醒，
4: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7: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8: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9: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7: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 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5: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这是来自小戴的预测，他觉得齐豫和万里达可能会是歌王啊。那叶飞的抉择呢，可能还是偏传统一点啊，两个候选人应该是在齐豫老师和胡彦斌之上啊之中啊。但是呢，就是胡彦斌可能性会更大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第一轮和第二轮都得的是第一名，他加权分数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即便他最后歌王争霸赛当中发挥，他不是说发挥到顶尖，发挥到中间，他都有可能得歌王的情况啊。所以我觉得还有可能是最终歌王的这个获得者啊，他的资历也比较啊，应该够格了啊。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胡彦斌吧啊。这是叶飞的一个猜测，大家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讨论一下。那今天晚上到底歌手当中你最喜欢谁？然后大家这个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情况？所以要提醒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开开心心聊聊天啊，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期待谁的表演会让你更加惊喜一些，可以跟我们节目当中一起聊天。歌曲秀再继续回来跟各位一起开心聊天喽，一会儿见。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然后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当然呢。

我刚刚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叶飞粉丝群当中，门蒂在说，叶飞你终于更新吃羊汤圆的视频了。对的，昨天不是在节目当中说了嘛，就是最近这两天的时候会更新。那也要提醒一下所有朋友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吃羊汤圆吃长沙。啊，今天呢是更新了两个视频，一个视频呢是吃羊汤圆啊，跟其实拍了蛮久了哦，就是胖师傅一生必吃的小龙虾啊，也给大家争取了福利，大家可以点点赞留留言。然后呢另外一期呢比较重要了，这就是我们吃在湘潭第一季的收官啊，这次呢是跟冰策老师啊一起去聊聊天，然后呢邀请了八位湘潭的各位大拿们一起坐在一起聊圆桌论坛，一起聊了湘潭的美食发展，以及聊了这个沙子岭文化产业园朱乐乐这个餐厅的一些好吃的美食，大家可以多多的关心一下。在这个视频当中呢，很多朋友在留言，我刚刚又看了好几个朋友在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啊，说 Jenny 2026这位朋友他说了，这一期结尾做得很用心，谢谢。还有 Tanner 说，有机会一定要去湘潭好好的品尝一下美食，一定要去，因为湘潭好吃的美食特别多，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账号，因为我把吃在湘潭啊一共拍了59期，做了一个合集，大家可以从第一期然后一直看到最后一期，很多朋友都在打卡过了，跟人家飞的这个角度去湘潭打卡好吃的美食，嗯，特别特别好。然后这个妍妍在说啊，妍妍夏日在荷花池里吃美食不要太惬意了，太想去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哦，去感受一下很不错的这个烟火气。我更加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些湘潭的大拿们在聊天过程当中，以他们自己的在湘潭生活的经历，有些是从事餐饮，像细哥跟我们一起聊天，就是他分享到了他自己这么多年在一线的过程当中做老西物理这个品牌当中的一些故事。他做的真的算是现在湘潭的头部啊，第一名，然后湘潭开店也开到长沙来，他的一些心路历程和发展，以及老西的食谱建哥，其实我认识他认识非常非常早，在长沙一次活动当中认识他了，他主动跟我打招呼，他说哎呀你是亚非吧，我说是，我说老师，我说您看就是非常非常的艺术气息，他说你好，我叫喜皮士。然后他当时还跟我解释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叫喜皮士，他说因为我喜欢喝啤酒，所以自己取了一个艺名叫喜皮士。所以很多朋友叫他喜皮士老师，大家正儿八经很多的湘潭大佬们都叫他建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幽默有趣的人，而且他画的一手好画呀，随时随地的可以涂鸦成一个版画一样的形式，所以每次看他的朋友圈，我感觉他是元气满满，活力满满，而且非常热爱生活的一个湘潭文化的传播者，所以非常非常喜欢这位老师。以及大家在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在湘潭现在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跟亚非同类型，不过咱是传统媒体，他是自媒体，一样同样年轻的一个叫皮蛋皮蛋可以叫他弟弟吧，他 也算是湘潭新生代的一个餐饮文化的传播者，以及世界文化的传播者。所以可以看到年轻朋友他们是如何爱湘潭和传播湘潭美好文化的。所以在这条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湘潭的故事，以及好吃的一些美食。这些湘潭的朋友们，他们都在不遗余力的通过自身的力量在传播湘潭的美食、湘潭的文化，邀请更多的湘潭的朋友以及外地的朋友热爱湘潭，爱上这个小城市。所以我觉得我也有力量，我也有需要有这个责任跟湘潭的各个59期视频当中所有的主理人们、湘潭政府、湘潭文化的餐饮传播者们通过自己的力量，通过我们湖南广电，通过吃羊汤圆的这个力量，能够把这些好吃的美食，包括每个人的背后的故事传递给大家，这是我做的一个小小的贡献。也感谢湘潭文旅给亚非颁发这个湘潭文旅推荐官和湘潭美食推荐官的这个身份，咱再继续行使这个权利。所以大家的哥多多关注一下这个视频啊，都会点赞，都会留言啊，给大家争取了福利，大家去搜索吃香喝辣吃长沙这个账号，大家可以看到最新发布的两期的视频，都可以多多的点赞留言。那我们吃在湘潭的第一季通过这一个视频就告一段落了，下一季什么时候开启敬请期待一下。好了这个先说到这里就有一些朋友想要进我们的粉丝群的朋友，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直接可以在后台私信都 OK 的，可以找到我们，好不好？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喽。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宋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各位下班快乐，提前

0: 回复一下大家这个留言呢。Billy 就是说，叶飞，你有没有喝过这个奶茶啊？就是薄荷奶绿啊，一盒糖啊，一盒糖。Billy 有喝过一盒糖吗？
1: 喝过。
0: 一盒糖其实好像在长沙比较少吧？
1: 对，挺少的。我见到就只见过两三家吧。嗯，
0: 一盒糖他们其实我好像记得，好像他是哪里品？成都还是哪里品？我忘了啊，不知道是不是。然后呢，他们家其实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多的特色的点，但是最火的就是它的薄荷奶绿。哦，它那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就是薄荷色的啊。一盒糖，我喝过。我在长沙好像只喝过一回还是两回，就是要碰运气碰到他们家才能够去喝一下。然后再看一下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这个聊天啊，还有这位朋友三皮在说，大家有没有喝过这个奶茶品牌冰力王？你有喝过吗？
1: 没有喝过。
0: 绿姐有听过吗？这位朋友我跟你讲啊，这个冰力王长沙绝对没有，但是我有一次在外地是看到过的，它好像是四川的品牌，让我去搜一搜，现在再给你搜，它应该是四川的品牌。我跟你讲，就是我不记得是在哪里那个见到的了，但是我记得好像就在四川境内，冰力叫冰力王。
1: 没有，我在长沙没有搜到，
0: 对吧？长沙是没有的。冰力王看有，冰力王。看，冰力王属于四川冰力王品牌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啊，总部在四川成都，哦，我就说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在四川哪个地方看到过，哦，他现在是开拓了，西南市场，在贵州、重庆、贵阳、云南，哦，他没有往北方走，也没有往长沙这边来走啊。那他们家主打什么呢？哦，招牌班长系列，超厚芋泥班长，啊，杨枝甘露班长，黑金珍珠虎班长，哦，他们这是主打那种，兵团系列是吧？哦，这种感觉的班长，哦，这啥意思啊？班长就是要贵点还是怎么？哦，这个我见到过，但是没有喝过，长沙应该是没有的啊，是不是？啊，长沙应该是。没有这个品牌的再看看、哦、好多朋友在推荐奶茶品牌哦哦，这个好，这个在这位朋友在说叫做啊凡森眼中心，他说我最近最喜欢的喝就是茶百道的荔枝冰奶哦、嗯、茶百道以前我也蛮爱喝的，现在没有那么喜欢了。说到荔枝品类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这个，茶颜悦色它也出了一个，对吧？荔枝是，对对对，它是那种没有奶的，就是有荔枝口味的，有橘子口味的，好像是，啊、嗯，就是它新出的一个品类，我上次也喝了，挺好喝的，挺好喝的，但是呢，冰加的真的也有点多啊，非常多支冰啊，就是那种感觉，茶百道的荔枝冰拿，下次有机会去尝一尝啊。茶百道以前还蛮火的，好像现在就没有那么火了啊，没有那么的火了。再看看这位朋友，好多朋友在提到，然后这个叫做小诗说啊，他最喜欢的是爷爷不泡茶的兰香清柠。爷爷不泡茶，大家有喝过吗？
1: 喝过，
0: 喝过。
1: 对对对，
0: 哦，对对对，荔枝冰酿，我记得还是舒淇打的广告，
1: 那个很好喝，
0: 很好喝，很好。对对对，我也喝过，我第一次喝的是在贵阳喝的，我记得有一回。
1: 上一周刚喝过
0: 荔枝冰酿啊，就它是里面会有那个醪糟，就是酒酿，
1: 对酒酿，
0: 一点点酒酿，然后荔枝这个水打底，哎，很好喝，的确挺好喝的。但是他最喜欢喝的是那个兰香清柠，然后呢是一股清柠的感觉，然后是乳酪的这种质地，哎，挺好，感觉还挺清爽的啊。然后呢，有朋友提到喜茶的清爽芭乐提啊、还有提到了霸王茶姬的云椒卡美罗，这个啊一听啊就热量炸弹啊、哦、大炸弹。卡美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弟弟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对，啊，就是那种做一大块那种焦糖给敲碎了，一块小坨小坨那种，哇，这热量！我今天刷了一个视频，就看大家做卡美罗，哇，那个糖啊，那真的是往里面倒啊，一桶白焦糖往里面倒，然后它出泡泡啊，然后慢慢浓缩的那种感觉，我说真的是热量炸弹啊。但是呢，有些朋友还是比较喜欢，但是也建议大家，就是卡美罗糖啊，就有些朋友他在喝法是属于先嚼一口糖再喝奶茶，但是建议大家就是把那个卡美罗是搅匀了啊，拌在奶茶里面，甜度会变得更加自然一些，要不然光咬它的话，就相当于是你吃了一口焦糖在嘴巴里面，会非常的浓啊。然后还有朋友在提到啊，我再看看这个，好多朋友在说奶茶啊。然后看看这个叫做蓉蓉华蓉蓉，然后他提到了是古茗的云深幽蓝，他说好好喝，红茶底好香。古茗大家喜欢喝吗？
2: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一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时间下午6:45。
1: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刷这部电影，而这一次，他带着全新的表达站在了长沙的舞台上。8月7号、8月8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历史迷局。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

0: 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新开铺
1: 站到了。
3: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你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不行，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9: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张唯一、金靖、张嘉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你过去经历的人生里，会不会有过一个心愿实现的时刻呢？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过，那一刻弥合了你之前所有的痛苦挣扎，它让你相信世界有灵且美，也让你相信自己是被扶佑的那个人。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梦想成真的那个瞬间，我觉得那个瞬间有很神奇的力量，它会让你很有幸福感，因为你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而反过来想，只有那些有愿望的人能够等到愿望实现的那一刻。此时此刻你心里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陆说，我跟他是大学同学，依着各自的坚强跟执着，一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后来又一起贷款买了个小小的家，在水泥见光的地上，客厅的墙边摆着电视，中间是从公司捡回来的小茶几。有一天我们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聊起了拼搏的目的。我说，就是为了实现我的心愿啊，我想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一点一点都在实现。而他想了想跟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心愿，实现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那些说实现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的人，他们心里真的没有愿望或者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吗？我想也一定是有的，除了情话甜蜜之外，在情感中一定有一个部分，那种幸福感来自于乐于见到你爱的这个人梦想成真。那个一起走过的过程，也许比最终抵达的目的地更美。

弗拉燕说，我暗恋一个男生十几年，一直都不敢表白。有一次在家里附近的寺庙爬山，那一刻忽然很想见他，脑子里就想让我见到他吧。结果一抬头发现他就在我面前的一块石头上坐着，那一刻我都在怀疑我的眼睛跟那一刻是不是真实的。揉揉眼睛一看，的确是他。我至今一直认为那时候一定是神灵听到了我的心愿。本来也没有说这个男生会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出现在他面前，但生命里有过那个时刻，你睁开眼就看到了你想要见的人，还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我想每个人心里的愿望都不一样，梦想成真的那个时刻，幸福感却有可能是一样的。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已经或者正在实现当中的愿望，都欢迎你透过扎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们看看到底哪些在你写完之后不久就真的得到了实现，像生命的一出连续剧。

0: 京时间晚上8:15。
1: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6: 哎，开门。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5: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6: 好久不见，
15: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5: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8: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1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0: 说到愿望实现啊，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来完成。比如我看到一位叫做小峰的朋友，他的留言，他说我大学时候呢看毕淑敏的书，其中他问读者说，如果让你换一对父母，你会怎么换？我的回答是，我想换一对感情要好、相处和睦的父母。几年之后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他的父母跟我爸妈年纪差不多，他们每天晚上晚饭之后都会一起去散步，两个人在生活上总是统一立场，意见相合，相敬如宾。我刚开始还不觉得有什么，后来就突然想起大学时候看书中的这个回答，心里面的那个心愿，这难道不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吗？上天无需我真的去换一对父母，而是多给了我一对我渴望的父母，我觉得这就是冥冥中的安排。我在生活里认识一个朋友，他有过类似的感受，当年在选择他先生的时候，决定要跟对方恋爱，甚至是走进婚姻，跟对方的父母很有关系。他在对方父母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一直想要的夫妻关系的一种状态，所以他相信他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苏喜留言说，在米兰留学的那个学期，我喜欢上一个瑞士小哥，老是在跟朋友们念叨自己老是充满了各种幻想，但是都只是幻想而已，从来没有抱过希望。在离开米兰的前一晚，和朋友在那个小哥家 party， 我喝大了，躲进柜子里闹着玩，结果这个小哥走过来，打开柜门，弯腰亲吻了我，那一刻真的有做梦的感觉。

0: 菲尔说，大学里每天跟我说说笑笑的那个1.74米的假小子成了我一生的挚友。我心愿实现的时刻就是前几天吧，他扎起长发穿婚纱的样子真的特别美，而我穿着伴娘裙站在他的身旁，见证了他的幸福。锦绣二重唱当年有一首歌是毕业热门曲，到今天好多人在毕业的时候也会选唱。期许了走出校园之后，我们要参与彼此的人生，相互见证。时光荏苒，能够留得下来的都是真正的朋友。
1: 那天你想要闪电结婚，请先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梦想成真的时刻，或者说是心愿实现的那个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思思说，26岁之前没谈过恋爱，没喜欢过一个人，因为大学宿舍的同学的介绍认识了他，我们是老乡，当时认识就是为了搭顺风车回家。回家路上3个小时，我坐在副驾上，我们聊得很开心。如今认识4年，我关注他的每一个动态，留心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他说我胖，我就跑步减肥，把自己10年没变化的体重磕掉了30斤。他说喜欢美女，我就去学习穿搭技巧、护肤化妆，只是为了他的一句赞美。多少次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我想要回老家，想到他自己在北京的日子会很�孤单，我硬生生地换了5份工作，让工资翻了4倍。我想跟他一起分担以后生活的压力。4年了，就算上大学也该毕业了。我知道他喜欢我，可是没有我喜欢他更多。上个月我跟他说我要离开北京了，他却说你回去干嘛呢？北京的房子已经买好了，我们以后就有自己的家了。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心愿实现的感觉。

林说，大一上学期喜欢上同一个社团的男生，我们借着社团活动聊过几次，感觉很聊得来。后来两周之后的除夕夜，我给他发了条新年祝福，正值马年，马上怎么样成了一个梗，所以我就写说许个愿马上实现。他立马回复说马上成为我的女朋友，我也立刻回马上答应。那一次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目前我们在一起四年多了，准备一起出国读研。那个短信的瞬间就是心愿实现的瞬间吧。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的故事，都是他们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有时候比小说家编撰出来的更加符合我们想要看到的戏剧化。所以真正的浪漫跟精彩其实都在真实的生活里，重点是你是不是一个这么有心有趣好玩而且有勇气让你的心愿实现的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今天来说说不同人心愿实现的时刻，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田薇说，确诊为尿毒症后透析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身体上无休止的疼痛，心理上也没日没夜的折磨。在无数次有自杀念头闪过的日子里，等待一个合适的肾源，直到有一天医院打电话来说有了合适的，就突然像看见了太阳，生命又开始有了希望。现在我很好，和普通人一样好。我特别感谢那个当了天使的捐献者，也谢谢所有捐献的英雄们。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挺感动的，是因为在之前看到另一个故事，有一个姑娘，她的父亲在离世的时候把自己的心脏捐给了另一个人。这姑娘结婚的时候已经在天堂的父亲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但是当年接受了父亲心脏捐赠的那个人却陪他走过了长长的红毯。他把手放在对方的心口，他说父亲此刻 就和我们同在。你从来不知道你做的一件或渺小或伟大的事情，有可能怎样改变这个世界。

乒乓说，我们是高三同桌，当年每天四点我们就起来坐在宿舍厕所冰凉的门槛上背书，六点一起去泡弄咖啡。学校的伙食很差，我们有时候晚餐时间从工地废墟上溜出去吃麻辣烫，那时候常常打趣说以后要做邻居，我们的孩子还要做朋友。转眼过去十年，同桌生意有成，我在美国也算站稳脚跟，他马上要移民美国了，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做邻居，我们的孩子可以做朋友。没有想到高中时代随口一说的心愿。

署名叫做谢谢农的朋友说，初中的时候早恋，被双方家长分开，高中去了不同的学校，在 QQ 上偶尔的一点联系，也因此被投下了被迫分离的阴霾。大学我被老爸派去了澳洲，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在昆士兰遇见他的时候，那种惊喜跟意外。我们在地球的另一端，并没有任何预设的，远离了家，居然还可以在一块儿。关于这个故事，我想很多人要用因缘际会来形容，注定要在一起的人，分开多远，都会有所交集。所以所有的心愿背后，其实都有一份念念不忘，有时等到了回响，有时没有。我个人相信，那都是时间的问题。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曾经被幸福实现过的心愿，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

0: 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1: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锦衣卫。它呢就是在给你讲这个我们在电影当中或者说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一些关于锦衣卫的片段，一些素材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些东西真实可信吗？有历史的材料或者说它在背后可以支撑着这个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说起它很多人不陌生，比如说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一起构建成了影视剧当中明朝宫廷的三大男团，在我们的印象里锦衣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他们的官员身穿飞鱼服，这个腰配绣春刀，神出鬼没，而且手段残忍。他们的出现呢往往是伴随着这个什么阴谋啊、告密啊、杀戮啊，哇，让人是不寒而栗。可是为什么明朝会突然出现锦衣卫这种机构呢？还有这个锦衣卫跟东厂啊、西厂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要和你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机构在明朝的时候会出现？根本原因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明朝皇帝设立锦衣卫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锦衣卫它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它的诞生也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它设立之初，它可干的事儿跟我们的电视剧当中看的那种啊什么刀口舔血的活儿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出现呢，要提到一件乍起来一听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情。什么关系呢？就是礼仪制度。你会觉得说，天哪，锦衣卫电视剧里演的那些什么身上带着各种暗器啊，各种佩刀，然后在夜晚神出鬼没，他们一开始的活是礼仪制度吗？这件事情呢，需要我们先把时间回到明朝。明朝正式建立的四年前，1364年，那个时候的朱元璋还是众多争霸者当中的其中一位，在很多年前他就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政策。到了1364年，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他感觉呢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于是就走出了成为皇帝的第一步，就是称王。当时呢他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今天的江苏、浙江、江西一带，地理范围呢是属于古代的吴国，所以朱元璋就被手下拥立为吴王。这个时候呢正是各方争霸角逐的关键阶段。但是朱元璋称王不久却提出要建立一套严明的礼仪制度。那很多人在想说，这个节骨眼上啊，他为什么要把心思花在礼仪制度这件事情上？其实呢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啊，朱元璋认为想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除了你的拳头要硬，旗号也要正当啊，这样的话才能把自己的这个队伍和其他的人来区分开，所以你要建立秩序。那建立秩序，礼仪就是不能忽视的。除了名头上的东西，朱元璋也认识到礼仪其实是有很多实用的功能的。在古代时期，礼仪就意味着秩序啊，所谓古代的那一套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代表着稳定和有序。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朱元璋是一个老大老粗，没读过什么书，但是朱元璋对于礼仪的实用功能那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在一次退朝之后，他呢就跟这个左相国徐达说，他说这个元朝为什么会天下大乱呢？就是因为啊纪纲不立，主弱臣强，法度不行，人心涣散，所以呢他就提出了正纲纪，立礼法，定名分，明号令，要建立一支精干的队伍和军事队伍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
0: 礼仪制度除了能重建社会秩序，朱元璋还看到了更深刻的利害关系。前面说了，朱元璋是被手下拥戴为王的，打天下的时候大家是兄弟，但建立王朝之后，双方的关系就得发生变化，有了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朱元璋，比如有的人会居功自傲，不在乎君臣的尊卑关系，还有人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职位与自己做出的贡献不相匹配。所以朱元璋就提出要效仿五代十国的周世宗那样重修古礼。既然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这么紧迫，那必须要有专门的团队来负责。锦衣卫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1: 不过呢，锦衣卫这个名字啊，其实它一开始也不叫锦衣卫，这个名字是在十多年之后才出现的。 朱元璋首先设立

0: 起的是两个新的机构，一个叫做拱卫斯，一个叫做宜鸾斯啊。这两个机构呢，都是锦衣卫的前身。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拱卫斯，这个机构主要职责就是陈设仪仗，就是负责国家大型活动的各项相关事务啊，悬挂旗帜啊，礼器怎么摆放啊，提醒皇帝和官员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场所或者是什么样的活动时节应该穿什么样的礼服，用什么样的礼仪，就像现在的这种庆典公司做的一些事情一样。1368年，当时的朱元璋已经是掌握了半壁江山啊，夺取天下胜利在望，所以呢他就在现在的这个南京的南郊祭祀天地，正式登基为皇帝。在这个重要的仪式上面，主要就是由拱卫斯来操持的。那锦衣卫还有另一个前身叫宜鸾司，这个设置啊稍微晚那么一点点。他呢，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职能比较偏向于安保工作。比如说朱元璋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贺的时候，这个宜鸾司官员就要分立两侧啊，皇帝出行的时候他们也会左右跟随，因为呢这是一群为皇帝贴身服务的人，所以他们的招募非常严格。根据文献记载说，宜鸾司的官员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啊，这个官职叫啥呢，叫天武将军。他们的选拔标准就是身材高大，长相精干，这个勇敢，有武功，但是呢底子干净，就是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等等。但是你想，皇帝出行其实不只是需要安全，也需要仪仗啊，举行庆典的时候不只需要仪仗也需要安全，所以慢慢的拱卫司和宜鸾司这两个部门就融合成了一个组织啊。这个时候锦衣卫就诞生了。所以呢锦衣卫天生啊，他就是扮演两种角色，一个是管理这个仪仗的，一个是管理安保的。那在平时呢，锦衣卫的工作还包括比如说帮皇帝驯养他出行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御马啊，他的这些马都是由锦衣卫来进行这个驯养和培养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今天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锦衣卫》。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唉，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2: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3: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正因为锦衣卫和皇家威仪、皇帝安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挂钩，所以锦衣卫的地位和待遇也是其他的部门所不能比拟的。
14: 我们就拿锦衣卫的这个衣着配饰来说啊，锦衣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衣着不是普通的这个衣服啊，是非常华丽的啊。还有不得不提的两样东西，这个飞鱼服、绣春刀，受到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很多人都认为这两样东西绝对是锦衣卫的标配。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明朝的锦衣卫成员都能够拥有飞鱼服、绣春刀，这两样东西象征着这个皇家的荣耀啊，穿戴啊、佩戴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根据史料记载啊，只有在重大的活动，比如说你像皇帝祭祀、皇帝出行的时候， 绣春刀和飞鱼服才会出现啊。电影里的很多情节其实根本都不现实。锦衣卫的特殊地位啊，不仅体现在衣着配饰上，也体现在待遇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明成祖时期，那个时候的锦衣卫，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干的活这么的危险，甚至不分昼夜，对吧？那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明成祖时期，锦衣卫的将军，我们来说说啊，每个月可以领取的这个俸禄啊，这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粟米100升，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编制当中中等等级的这个军士，每个月呢是60升。还有锦衣卫的晋升机会也比较多，比如说啊，明朝第四位皇帝明仁宗一次性就提拔了128位锦衣卫将军啊。当时其他的臣子很困惑，所以呢这皇帝就解释说，这些人啊都是为我们这个效力时间特别长的啊，大部分都是长达30-40年，短的也不下20年，你看这他们头发都白了，他们在工作当中也没有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当皇帝也要讲人情啊，就要给他们升升职。从这儿呢，你也能看到锦衣卫和皇帝之间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在明朝权力系统注定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说花那么大力气培养这么一大帮人，只是干着这个保护安全啊、出行仪仗这个工作，那未免就太浪费了。我们知道后来锦衣卫其实涉足的领域非常多，所以锦衣卫是如何转型的。说到他转型的问题，我们就要看一下明朝历代皇帝掌握着锦衣卫这笔资产啊，他们都会做哪些投资，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呢？当皇帝的第一个要务是什么呢？当然是这个皇位要坐稳。所以呢，明朝皇帝拿锦衣卫做的第一项投资叫做监督群臣。话说当年朱元璋，他呢当了皇帝之后，不仅没有这个坐享鸿福，反而是真的整个人越来越焦虑了啊。他也在想，当年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那些人，会不会他们心里也想着有一天来做做皇帝呢？退一步讲，就算他在位的时候啊，大家不敢耍什么花招，可是等他去世了，他的子孙继位之后，那这些当年的功臣会不会仗着自己的位高权重谋生了这个谋逆之心呢？就算一切都好，没人啊敢这个说有一天我也想坐到那个位子上，但是大臣们会不会动坏心思呢？会不会相互勾结这个贪污受贿啊，中饱私囊呢？所以想来想去，朱元璋觉得啊，整个这个朝廷系统里面的人那是靠不住的，还是要靠自己的私人来监督大臣。于是呢，这个时候锦衣卫就派上用场。在当时啊，你可以说锦衣卫涉足的这个领域啊，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关键，那就是朱元璋身边有一个官员叫做胡惟庸。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呢有描述过，非常的有才干。早年间，他呢曾经在太常寺任职，啊，太常寺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这个掌管祭祀礼乐之事，也就是说，在前些年确立礼乐制度的事情上，那胡惟庸一定是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的。再加上呢，这个胡惟庸啊，为人很会办事，久而久之就深得朱元璋的欢心，所以他的官呢也越做越大，甚至成为了这个宰相。只可惜呢，随着他的权力上升，他也变得不再谨慎了。比如说，有的时候遇到生杀予夺的大事，他呢就根本不报告朱元璋，自己就处理了。还有这个内外各部门的一些这个奏章啊，他呢也都拿来先看，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呢就先扣下不上报。有的人呢为了加官进爵，就纷纷讨好这个胡惟庸啊。有一次人们就发现这个胡惟庸老家的井里面啊，竟然生出了竹笋，也就是一种石灰，这种石灰岩啊，就看到了之后人们就争相的献媚，说天哪，你看这个古井里面，这个井都已经废弃这么多年了，竟然生出了竹笋啊，这是祥瑞之兆啊。这个胡惟庸听了之后就更加的开心。

0: 这件事情呢影响非常的广泛，所以呢在这个史书上还是被记载了很多次的。但其实呢后人就在分析说，胡惟庸案呢和其他的案件有很大的不同。在明朝以前，比较完善的司法系统已经形成，皇帝呢的确是可以干涉案件的审理，但是也会面临官员的阻挠啊，说皇帝您啊就这些不该操心的事儿就不要管了。但是在明朝的时候呢，也有这个三法司啊，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案件，这三个机构要相互配合啊。刑部呢负责审理，督察院呢负责纠正，大理寺呢负责驳回，这样呢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在这个胡惟庸案上面啊，朱元璋直接跳过了这个三法司，亲自操刀处理。当然也通过这个案件，朱元璋不仅打击了所谓的功臣系统，而且呢也借着调整国家权力机关啊，比如说废除了宰相制度。你要知道宰相职务已经是在当时古代有1000多年的历史，胡惟庸呢因此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另外呢，以后的明朝皇帝也能够更加直接的干涉国家的司法事务，比如说有一种叫做诏狱的特殊机构，我们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都看到过啊。这个机构在明朝非常的活跃啊，这个诏狱字面意思就是皇帝亲自下诏定罪的案件啊，涉案的都是一些这个比较高位的官员。那既然是皇帝亲自过问督办，那具体的事情谁来做呢？当然就是锦衣卫了。由于他们在背后有皇帝撑腰啊，三法司无权过问，所以他们审判官员的时候呢，真的是叫一个狠。所以说在诏狱里啊，也有一个别名，这个别名叫什么呢？叫天牢。天牢不仅意味着这不是任何人有资格就能进的监牢，更意味着你只要进去啊，恐怕呢真的很难着活得出来。所以史料记载说，诏狱的这个刑法是极其残酷的，很多刑法当时你光想一想，真的就是让人这种冷汗直流。
1: 就这样，锦衣卫开始逐渐提供起监视、调查、抓捕、审讯、行刑等工作。他们被朱元璋寄予厚望，权力迅速膨胀，通过捕风捉影、侦查告发，帮皇帝清洗了一大批权臣，逐渐消除了朱元璋的许多后顾之忧。
0: 当这个时候啊，皇帝的皇位稳固了，也不必过分的担心大臣谋权篡位。那锦衣卫还能干点什么别的呢？前面说过了，说在明朝的时候，这个皇帝总是信不过朝廷里的一些其他的官员，总觉得有一些官员消极怠政啊，有的人中饱私囊，所以呢皇帝就经常会派自己的私家班底锦衣卫插手各种各样的政府事务啊，不能明着来呢那就暗着来。所以这也是锦衣卫带给明朝皇帝的第二项收益。比如说在第五任皇帝明宣宗时期，锦衣卫就干起了类似于衙门的工作，那就是抓捕盗贼啊。说有一年大运河冰冻啊，所以呢封冻了之后，很多从南方要来的一些官员呐、商人呐、普通百姓，那只能走陆路，不能走水路。这个时候呢，宣宗就担心他们在途中被强盗抢劫，于是呢就把身手还不错的锦衣卫派去抓捕强盗。当时还有官员建议说，应该在强盗出没频繁的地方，每隔6到10公里就设置一个锦衣卫的办事点。所以后来呢，锦衣卫不仅在京城附近抓捕盗贼啊，整个业务范围也扩展到了像四川，还有这个湖广、江西一带。那除了监视群臣、抓捕盗贼，锦衣卫甚至呢还参与到了一些外交事务。比如说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就招待过一些进贡者啊，进贡国。有一次呢，辽东地区就这个抓获了一名别国间谍，押送到了京城之后，朱元璋呢就交给锦衣卫处理。当然呢还有明朝最重要的外交对象，那就是瓦剌。由于锦衣卫当中呢不少人啊是掌握着多门语言的人啊，所以呢锦衣卫在外交事务上就显得非常活跃。比如说在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也是电视剧里面包括电影里面最喜欢去描写的一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变。当时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

0: 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
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看过《长安十二时辰》，万国来朝的灯会游园，你是否也迷之向往？看过《鹤唳华亭》，宋朝美学的国风韵味，你是否会爱上？
2: 我们读书吧，让我们沉醉在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古典生活美学中，用文字装点属于你的悠悠庭院，朵朵繁花。
3: 锦衣卫，看了那么多电影，你知道为什么明朝会出现锦衣卫吗？这本书不仅详实地介绍了锦衣卫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脉络，而且把锦衣卫看作是一种明朝皇帝的专属资产，同时也回答了许多人看过电影之后的一些疑问，比如明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锦衣卫，他们真实的职能是什么？飞鱼符、绣春刀真的是锦衣卫的标配吗？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间又是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翻开这本书《锦衣卫》。
4: 锦衣卫这种专制资产啊，到底在古代让明朝背负了什么样的成本？最直接的一项成本，那当然就是沉重的财政压力。锦衣卫相当于在朝廷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军队呀、司法呀啊一些其他的系统之外啊，皇帝又搞了一套这个私人的系统。而且呢，因为他们只为皇帝服务，所以皇帝在他们身上花的钱啊，那更是不会吝啬了。朱元璋统治后期，锦衣卫的规模迅速的壮大。比如说，在这个洪武24年，锦衣卫增加了像屯田啊、马军左、马军右这四个这个千户所，还有驯象。听名字呢，你就知道他们主要就是负责给皇帝养马养象。在明朝的时候，一个千户所有1100多人，那你增加四个千户所，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发展到后来啊，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锦衣卫至少下辖17个所，也就是接近20000人。而成为了锦衣卫的成员，他们的田赋就要减半，这相当于说吃饭的人多了，但是交粮的人少了啊，财政的负担进一步的加重。除了日常的俸禄，按照习惯，锦衣卫只要立下一顶功劳啊，比如说我抓了2个盗贼，那么在皇帝的面子上也得必须要给色儿。所以每到这个时候，负责管钱的户部官员心里都在滴血。如果遇到大型的工程动工，那情况就更严重了。比如说当这个锦衣卫啊，一般他们都会奉旨督造，那这个时候他们不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户部索要银子，还有机会收取巨额的贿赂，而且在工程完工之后啊，往往呢他们又会加官进爵。所以锦衣卫在当时是个肥差，很多权贵的人家甚至皇亲国戚都想挤进去分享权力和财富，这就给当时的这个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干扰，这当然就是锦衣卫带来的第二个成本。在任的锦衣卫官员会提拔自己看好的下属，或者呢是把自己的亲属拉进锦衣卫的系统。我们前面说过啊，说锦衣卫的官员其实他选拔起来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但是呢因为有了这一层关系，兵部在选人的时候就迫于锦衣卫的这种官员的压力，不得不降低考核的标准。在明朝第11位皇帝明世宗的时候，锦衣卫甚至一度取消了5年1次的这个考选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锦衣卫的系统和官僚系统进一步的混乱。而且呢，锦衣卫还会成为啊当时明朝这些皇亲国戚世勋子弟的养护所，靠着父辈在锦衣卫当差的功绩，这些人呢就会在锦衣卫系统里混个编制。那后来呢，皇帝也会把锦衣卫的一些职务作为一种赏赐，通过这种利益共享的方式来稳定自己的朝纲。
3: 那么有了好吃好喝好前途，锦衣卫就一定会听明朝皇帝的话吗？这就要说到锦衣卫给明朝带来的第三项专制成本，加重了皇帝的管理负担，加剧了国家的权力斗争。
4: 根据历史上记载啊，说明成祖朱棣非常喜欢一位锦衣卫的官员叫纪纲，每当遇到比较棘手啊，但是呢又有点油水的案子的时候，他都会交给纪纲处理。只不过呢，这个纪纲后来啊越来越骄横。有一次呢，一名宦官激怒了朱棣啊，皇帝就下令用弃市这个刑罚来处死他。弃市就是说把他扔在大众聚集的闹市，然后呢执行死刑。这个纪纲呢，这个时候就动了一个歪心思。他呢，先是把这位宦官邀请到自己的家中啊，用好吃的来招待他，告诉他说：“你啊，只要这个多散点银子啊，你多交一点钱出来，就一定啊，我会请求皇帝来赦免你的这个死刑。”等这位宦官的钱财都被榨干了之后呢，纪纲就挑了个日子在街市上把他处死了。其实在此之前啊，处死这位宦官的报告早已经呈报给了皇帝。啊，纪纲呢还伪造了诏书啊，勒索过像食盐、牛市啊，甚至很多官府的传播。后来呢，他竟然还收藏龙袍，在家里要求别人啊称呼自己万岁。甚至呢，他还养了很多亡命之徒，囤积了许多武器。只不过呢，没等他起事啊，当时的朱棣就把他给铲除了。虽然朱棣的生命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这件事情让朱棣对于锦衣卫也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要想皇位稳固，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让锦衣卫能为自己所用，但是呢又不会背叛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就找一些可以信赖的代理人啊，帮自己盯着锦衣卫。你肯定想到了啊，这些人呢就是离皇帝最近的人，也就是宦官。其实呢，明成祖朱棣还在当燕王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擅长使用宦官。比如说他当时在建文帝身边就安插了人手刺探情况啊，东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说电视剧里面东厂的权力很大啊，无比威风的锦衣卫竟然在宦官面前哆哆嗦嗦的，这是因为呢，东厂的出现原本就是为了监督制衡锦衣卫的。那锦衣卫呢是明朝皇帝培植起来的，皇帝都会对他们不信任，你可以设想一下，那是不是有朝一日皇帝连东厂也会不信任呢？那确实后来就是照着这个模式发展起来的。后来呢，皇帝啊如法炮制，那就再培育一股势力，在明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时候就设立了西厂，让他宠信的宦官来监视东厂，监视锦衣卫啊，监视百官。到了明朝第十位皇帝明武宗的时候，又设立了一个叫内行厂啊。内行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啊干什么什么事儿特别的内行，就这两个字儿。工作内容呢就更多了，除了监视锦衣卫、监视东厂、监视西厂，还要监视普通的臣民。所以你看，在追求这种集权的驱动之下，整个明朝它的国家的这个体制就变得越来越臃肿，越来越病态。对于明朝来说呢，锦衣卫原本呢就是一个应该根除的，不属于正常的一个躯体范围当中的一个机构，而宦官的加入无异于增加了他的这个新的机构。所以锦衣卫啊，宦官，各个派系的大臣，哇，大家纠缠在一起，给明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专制成本，也是加剧了明朝的灭亡。在这本书之下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锦衣卫啊，很多它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只是怎么说呢，就像你吃一条鱼一样啊，最终你会看到一个鱼骨，我们呢只是顺着这根鱼骨啊，帮你单拎出来，让你来看一看锦衣卫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在有锦衣卫的同时，后来又出现了东厂、西厂、内行厂啊，他们之间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里面的鱼肉的部分，其实更多的我们还是留在了书里，那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自己去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因为关于锦衣卫的故事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胡惟庸，讲到了纪纲，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是也有很多很残忍的故事。1995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是来帮你看一看历史上比较惊心动魄的，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五场战争都是怎么发生的，五场战争背后的故事就在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当中。1995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了。也有朋友在问说，今天讲锦衣卫的这个故事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啊？就叫做锦衣卫啊，各位可以到网上到书店里面去找一下。
5: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京时间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节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1分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其实是诗人郑愁予的一首诗。郑愁予的很多诗都是这种小短篇，短短的，很简单的一个意境，却让人回味无穷。今天这一首叫做《相思》，这位女歌手叫做陈丽玲。我一直都很喜欢她的声音、她的唱法，还有她音乐的风格， 有时候某些瞬间会让人想到奇遇，

我底你底在遥远的两地，如对口的茧子绞住了。这样的一句话呢，它重复了两次。对口的剪子，也就是剪刀的两片刀身，这两片刀身它并不是说牵住、粘住、绑住，而是说绞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动词，其实你都是可以感受到它背后的这种情绪状态的。如果是牵住呢，牵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轻柔的，我轻轻地牵你的手，有一种温情。那如果是粘住呢，则是密不可分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绑住，或许是有一种外力所驱使的被迫感，当然也有着不可挣脱的感觉。而在这里他用的是绞住，绞这个字是有痛感的，而且它不是那种快刀斩乱麻的利落，而是一点一点持久的发作的绞痛。两个人像剪刀的刀身一样绞在一起，你想象一下，那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想要挣脱彼此吗？还是就这样继续下去，痛并快乐着呢？

莫放进离愁吧，莫放进欢愉吧，只要轻轻把梦剪断。这个地方同样也是重复了两次，莫放进离愁，莫放进欢愉。不放离愁可以理解，谁都不想要忧愁，但是为什么他连欢愉也不想要放进来呢？是不是有一种想要超脱喜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呢？快乐跟悲伤都是情绪，两者他都不想要有，那就用你我组成的这把剪刀，把梦轻轻剪断。梦断了就没有情绪了。而首先这个梦是不是就是对彼此关系的一种虚幻的期待呢？像做梦一般，是否还曾经期待过两人之间的未来？那另外剪断这个动作，它的形容词是轻轻，轻轻把梦剪断，到底是因为这个梦太薄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剪就断，还是因为这把剪刀实在是太锋利了，你跟我搅在一起的这个组合实在是太有杀伤力，所以轻轻一剪就能够把梦给剪断。然后到最后他还要再加一句，你一半我一半，所以突然又让人觉得即便剪断了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反而两个人都还各自留着一半，留着那没有未来的一半。留着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是标题所说的相思？所以好的文字真的还是很有意思，短短的几行就能够读出很多的意象。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陈丽玲《相思》，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吕梦系列二相思》，吕梦的系列一是李健复的《牧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ove 粉，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京195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1: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京195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2: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

0: 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5: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6: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7: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6: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8: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你又可曾领悟呢？
1: 情到此心中中，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0: 随机变换的天气。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T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9: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我是万芳。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是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光阴。

0: 歌。今天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在听现场单元继续分享万芳在纽约的演出现场。昨天说到是中央公园一年一度的 Summer Stage 夏日舞台，那么在这个夏日舞台演出的第二天，在曼哈顿下东城一间小小的 Live House 还有另外的一场更为近距离的演出。一走进这家 Live House 呢，你就发现它的氛围跟前一天中央公园的露天大舞台完全的不一样。在这样的小场子，万芳跟台下的观众就好像在聊天一样，很自然，很随性。我们先听一听开场的这一段。
1: 好，那请问你们啊，好，我要怎么问？因为我自己呢，就是第一张专辑真有讲，就是我第一张专辑是1990年，然后今年是2019年，所以我明年就是30年的时间了。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几岁？
2: 36、29、30。
1: 所以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妈呀！
2: 我刚出生，
1: 太可爱了。好。那所以其实每一次到了这样子的场合的时候，我很难去选择自己的歌曲。我究竟是要唱《碧海晴天》？我记得你好一，是你吗？但其他的有听过这样子的歌吗？我出第一张专辑，你都还没出现，你为什么会知道《碧海晴天》？
3: 我是从那个《我们不要伤心了》开始的。
1: 我们不要伤心了。
3: 那是我担任高主。
1: 那是2010年哎。
3: 对。
1: 那你知道《碧海晴天》是1992年的？你们有听过吗？
4: 有。
1: 真的？所以你们有看过这个连续剧吗？
4: 没有。
5: 有。
1: 刘松仁跟叶童，然后再世情缘是这个，杨信煌跟邝明杰哈。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空间里头，刚好从今天的5月份，我做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巡演。我想在台北巨蛋或是高雄巨蛋演出，大部分唱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例如《猜心歌》《爱心不了情》。那在小巡演的时候，我唱了一些比较近期自己的创作，那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生命当中的一些暗黑期。那这些暗黑，于是形成了这些歌曲。那所以来到了今天，我其实一直在思索，因为昨天那样子的场合，我觉得并不是这么样的适合进入到像我今年这样子的小巡演。那今天，但是今天来到了这里，我就在思索说，在这样子的一个 live house 里头，我到底应该要跟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连结？那这是我第一次在纽约，然后做这样子的演出。其实我对你们非常的陌生，那我也不确定你们对我是万芳这两个字是这个名字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还是什么，因为3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那我们先唱一些些两首把它合并成为的一段组曲，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我过去唱了很多的连续剧主题曲。然后我们就不唱这些歌了，我们就唱一点别的歌。那我先跟大家分享非常经典的古装剧连续剧的歌曲。我觉得这太酷了，因为昨天其实这个艾璇就跟我讲说，在中央公园的舞台上弹奏着这个《猜心歌》《爱》的时候，他觉得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哦。对，那我也觉得这是很美妙。但是就是就90年代的歌手能够站在这样子的舞台，然后跟大家分享90年代的歌曲，我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对，那尤其是我唱了很多8点档的古装连续剧的歌曲，我们就来这一首《碧海晴天》吧。
0: 刚刚我们听到万芳说到《碧海晴天》这首歌的时候，台下有个男生就大喊说是我是我，因为前一天在中央公园，他也是在人群当中非常大声地喊说他要听《碧海晴天》。当时这个歌单里面其实并没有这首歌，但万芳呢还是现场清唱了一小段给他听。 那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男生说自己是2010年才开始听万芳，那碧海晴天在92年发行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可是好的作品往往就是可以跨越时间流传下去，这也是为什么总是有人在不断的回头去重温经典。接下来听到就是这首碧海晴天，叶童跟刘松仁主演的同名古装剧的主题曲。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

0: 好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寄一首歌给你，寄一次途中偶遇，
9: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8: 寄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9: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8: 寄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1: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8: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10: 今天在听现场单元，我们走进纽约下东城的一间 live house， 听一听万芳在这里的表演。那在这边呢，因为场地比较的小，它容纳不了太多人。开场前观众排队一下子就排到了门外的街道上，这也是在纽约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景象。比如说这个百老汇的剧院外，博物馆的街道外，纽约客们排成了一列等候进场，经常也都是路边一景。那么这一家 live house 里面，因为它有卖酒水，所以每一位观众都要先检查过证件，确保你是年满18岁才可以进入。我就想起有一次我跟朋友在另外一家清吧约见面，就发生过他因为没有带证件还得打电话请家里人送过来的情况。啊，刚好玩的一次是去电影院，然后就听到一个小男生很可爱的打电话请妈妈过来帮忙。他说他跟同学因为年纪太小不能够看漫威的电影死侍，他需要这个家长陪同才可以进去。我想在这个时候青少年应该都特别的想要长大，可是长大之后要面临的其实是更不一样的困难。那天在万芳的演出现场，关于年龄，关于成长，他说了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可惜当时这个台下稍微的有一点吵，不过还是可以听得清楚，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1: 嘿，你喜欢现在的你自己吗？几乎我问26岁、27、28岁望向30多岁、40岁的人的成就，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我很慌，我不喜欢自己，上不上下不下，什么都不是。但是这是过程，你必须要在什么都不是的情况之下，然后去累积一点点事，一点点事，一点点事，然后有一天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就是累积我们的很重要的过程。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这也是在我自己在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在思索的究竟我到底是谁。有的时候面对外面的人很多很多，回到家关起房门来，突然之间面对着镜子里头的自己是陌生的，甚至我不知道怎么跳舞，我不知道怎么唱歌了，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想这是一首很坦白的一首歌，它叫做《知道不知道》。谢谢。
10: 那么关于这首《知道不知道》，万芳就说到里面有很多都是他真实发生的状况，比如说曾经哭倒在方向盘上，比如在面对自己的脆弱失落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唱歌，不知道该怎么跳舞。

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单元，我们继续听万芳的纽约现场。接下来这一段，在万芳唱完之后，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子就忍不住一直在擦眼泪，因为这首歌里面唱到了长辈，唱到了父母。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到万芳的经纪人就轻轻地拍了一下那个女孩子的背。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并不认识，但是在那一刻，在同样的一首歌里，即便只是陌生人，也理解了对方为什么感动，并且想要给予一些安慰。

0: 后在 live house 基本上我都是让大家坐下来的，我觉得不是，对，我们先安安静静的。然后有的人说我的演出有的时候很像是一场这个成长团体，但是我想我透过音乐，透过自己的创作，然后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在生命的历程，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回过头来去面对台下如此年轻的生命，我很想跟大家聊一聊如此年轻，对对对，对我来说就是很年轻。这样，那生命里头很多很多的暗黑，其实它都是必然，那不需要对自己有这么多的批判跟讨厌陪伴自己，当自己的旁观者，我想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去批判自己的恐惧，不去批判自己的害怕，跟他在一起，只是观察他，陪伴他，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批判。那这个忧郁，这个讨厌，这个不喜欢的自己，他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个阶段，因为让你理解，让你度过，让你有机会跨越新的阶段。那接下来要唱什么呢？好，我们来让图恒吉他手来个激进就是只有他跟我的作品。对，那这首歌呢是我写给我爸爸的一首歌。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拥抱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我们一定嘛都会跟朋友拥抱，跟很多很多的人拥抱，有的时候歌迷会跟我说可不可以抱抱这样对，我后来发现但我却很少跟我的父母拥抱。那一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的父母都老了，然后我才发现说我很常跟大家说爱，我很常跟我的朋友拥抱，可是我却很少跟我的父母拥抱。所以后来我回家，我会跟我的父母拥抱。刚开始他们也会不习惯，你知道，就是你知道，台湾人嘛，就是很害羞、很腼腆，对于身体上的碰触，就是会很害羞。慢慢他们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自己跟自己的原生家庭这些关系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性格，我们有很多的脆弱，就是来自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那所以我突然发现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段叛逆期会很想要跟父母远离。那所以当我在看我自己的朋友，有很多人都有小孩，包括我们的团员，有些人都有自己的小孩。那我常看到我的朋友抱着小孩又亲又爸爸说爸爸爱你，妈妈爱你，可是我们却很少回去抱着我们的爸爸妈妈说爸爸我好爱你，妈妈我好爱你，这是我们小时候做的事，可长大我们就再也不这么做了，反而是在叛逆的时候妈妈这样抱一下我们的肩膀就说走开好不好，进我房门可不可以敲一下，你不要在我同学面前出现好不好，超丢脸的。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2012年那年有一个说法，就是那年的12月22号是世界末日。然后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的话，我真的不希望自己有遗憾。所以我写了这首歌曲，想跟我的父母，跟我的爸爸说我有多么的爱他，谢谢他曾经用大手抱着我的小手教我写字，谢谢他在我生病的时候骑着脚踏车奔跑，希望赶快送给我一碗咸稀饭给我吃，那时候我在医院，谢谢他，谢谢他给我很多很多的爱，透过他让我理解那个最初始的爱是这么的美好，即便是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要用这首歌曲来祝福所有的朋友，趁来得及的时候赶快把你的爱表达出来，如果来不及也在心里头跟自己的父母说嘿，我真的很爱你，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谢谢。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到万芳刚才说到的这首写给爸爸的《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万芳的纽约现场，我们也分享到尾声。那一天在开场之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一开始大家都在外面等，那隔了一道玻璃门，其实已经可以看到里面的舞台，看到万芳在彩排。突然工作人员就打开了门说大家可以进场了，结果我们在进去的时候听到万芳她正在彩排 Michelle 的第一天这首歌。那看到大家进来呢，很自然的她临时就改了歌词，原本应该是Michelle 的第一天，结果她脱口而出就唱成了你们怎么进来了。所以还没有开场，台下的观众就先笑开了。那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是那天晚上万芳的结束曲。 Michelle 呢是她一位朋友的女儿，这个第一天说的是这个小女儿的那个来了的第一天。我们就来听听万芳的描述。她说当时小女孩吓得在哭，可是呢她跟小女孩的妈妈就在旁边一直都在笑，并且感叹觉得生命真的很美丽。
4: 好，我们安静一下下之后就让你们热烈。

0: 好，接下来一首歌曲，其实也是跟成长有关的一首歌。那稍微注意一下时间，然后我们就唱到时间到这样子，然后就看唱几首。哦，时间已经到了。
1: 爱断了。
2: 反正你是唱。
0: 好好好。好，那我就再唱两首就好。好，那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一首长大的歌。那时候我在美国，但我是在San Jose的朋友家，然后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的女儿Michelle在哭。我说怎么了？因为那天我要回台湾，然后他说他女儿在哭，在房间跳哭。我说怎么了？他说因为他的那个来了。我就说哇，长大，很多女孩子是这个是长大的那一天吧。我就觉得很美好很动人，因为我们那个离第一天已经超级遥远的事情。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什么事情代表长大了哈，就是说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吃完一碗麻吉米粉，就是长大的开始。要以前永远都吃不完一碗这样子。那天我吃完一整碗的肉跟米粉，我觉得哇，我长大了这样子。好，但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长大的那一天是哪一天。那这首歌曲就是我那天从就是从我的朋友家要到机场，那个 Michelle 还是坚持要送我到机场，然后在路上我们跟他说非常开心能够参与他生命当中如此美好的一天，虽然他一直哭这样子。你知道我觉得这是很美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在飞机上写了这首歌曲。那中间有一段其实是妈妈在跟我们说的话，我们会在春天的时候开始思索，秋天开始巴巴什么的，成功的时候很开心，伤心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写的词我已经忘记了，但再唱唱就记得了，你需要的第一天。
3: 刚刚在这一段录音当中，可能你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跟我说好久了，那个声音就是万方的经纪人法德爵。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会在纽约重聚，上一次见面已经是7-8年前的事情了。他问我说那个时候有 Michelle 这首歌了吗，我就说有了，这首歌当时是刚刚发行。我告诉他前一天在中央公园是哭着听的，那么今天呢这一天在 Live House 是笑着听的，就这样哭哭笑笑，大场子小场子全部都经历了，才觉得完美满足，可以尽兴的散去。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 Michelle 的第一天。万芳说她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大，是第一次可以自己一个人吃完一碗肉跟米粉。而你的第一次长大，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刻什么时间。非常的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我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道路。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累转烦扰，从未会停。当得意，心中高兴。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你过去经历的人生里，会不会有过一个心愿实现的时刻呢？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有过，那一刻弥合了你之前所有的痛苦挣扎，它让你相信世界有灵且美，也让你相信自己是被扶佑的那个人。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梦想成真的那个瞬间，我觉得那个瞬间有很神奇的力量，它会让你很有幸福感，因为你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而反过来想，只有那些有愿望的人能够等到愿望实现的那一刻。此时此刻，你心里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陆说，我跟他是大学同学，依着各自的坚强跟执着，一起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后来又一起贷款买了个小小的家，在水泥见光的地上，客厅的墙边摆着电视，中间是从公司捡回来的小茶几。有一天我们面对面坐在小板凳上，聊起了拼搏的目的。我说，就是为了实现我的心愿啊，我想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一点一点都在实现。而他想了想跟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心愿，实现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那些说实现你的心愿就是我的心愿的人，他们心里真的没有愿望或者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吗？我想也一定是有的。除了情话甜蜜之外，在情感中一定有一个部分，那种幸福感来自于乐于见到你爱的这个人梦想成真，那个一起走过的过程，也许比最终抵达的目的地更美。

弗莱恩说，我暗恋一个男生十几年，一直都不敢表白。有一次在家里附近的寺庙爬山，那一刻忽然很想见他，脑子里就想让我见到他吧。结果一抬头发现他就在我面前的一块石头上坐着，那一刻我都在怀疑我的眼睛跟那一刻是不是真实的。揉揉眼睛一看，的确是他。我至今一直认为那时候一定是神灵听到了我的心愿。弗莱也没有说这个男生会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出现在他面前，但生命里有过那个时刻，你睁开眼就看到了你想要见的人，还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我想每个人心里的愿望都不一样，梦想成真的那个时刻，幸福感却有可能是一样的。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已经或者正在实现当中的愿望，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们看看到底哪些在你写完之后不久就真的得到了实现，像生命的一出连续剧。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13: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9: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说到愿望实现啊，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来完成。比如我看到一位叫做小峰的朋友，他的留言，他说我大学时候呢看毕淑敏的书，其中他问读者说，如果让你换一对父母，你会怎么换？我的回答是，我想换一对感情要好、相处和睦的父母。几年之后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他的父母跟我爸妈年纪差不多，他们每天晚上晚饭之后都会一起去散步，两个人在生活上总是统一立场，意见相合，相敬如宾。我刚开始还不觉得有什么，后来就突然想起大学时候看书中的这个回答，心里面的那个心愿，这难道不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吗？上天无需我真的去换一对父母，而是多给了我一对我渴望的父母，我觉得这就是冥冥中的安排。我在生活里认识一个朋友，他有过类似的感受，当年在选择他先生的时候，决定要跟对方恋爱甚至是走进婚姻，跟对方的父母很有关系。他在对方父母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一直想要的夫妻关系的一种状态，所以他相信他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苏喜留言说，在米兰留学的那个学期，我喜欢上一个瑞士小哥，老是在跟朋友们念叨自己老是充满了各种幻想，但是都只是幻想而已，从来没有抱过希望。在离开米兰的前一晚，和朋友在那个小哥家 party， 我喝大了，躲进柜子里闹着玩，结果这个小哥走过来，打开柜门，弯腰亲吻了我，那一刻真的有做梦的感觉。

0: 菲尔说，大学里每天跟我说说笑笑的那个1.74米的假小子成了我一生的挚友。我心愿实现的时刻就是前几天吧，他扎起长发穿婚纱的样子真的特别美，而我穿着伴娘裙站在他的身旁，见证了他的幸福。井下二重唱当年有一首歌是毕业热门曲，到今天好多人在毕业的时候也会选唱。期许了走出校园之后，我们要参与彼此的人生，相互见证。时光荏苒，能够留得下来的都是真正的朋友。
1: 那天你想要闪电结婚，请先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梦想成真的时刻，或者说是心愿实现的那个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欢迎你透过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思思说，26岁之前你谈过恋爱，没喜欢过一个人，因为大学宿舍的同学的介绍认识了他，我们是老乡，当时认识就是为了搭顺风车回家。回家路上3个小时，我坐在副驾上，我们聊得很开心。如今认识4年，我关注他的每一个动态，留心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他说我胖，我就跑步减肥，把自己10年没变化的体重磕掉了30斤。他说喜欢美女，我就去学习穿搭技巧、护肤化妆，只是为了他的一句赞美。多少次在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我想要回老家，想到他自己在北京的日子会很�孤单，我硬生生地换了5份工作，让工资翻了4倍。我想跟他一起分担以后生活的压力。4年了，就算上大学也该毕业了。我知道他喜欢我，可是没有我喜欢他更多。上个月我跟他说我要离开北京了，他却说你回去干嘛呢？北京的房子已经买好了，我们以后就有自己的家了。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心愿实现的感觉。

林说，大一上学期喜欢上同一个社团的男生，我们借着社团活动聊过几次，感觉很聊得来。后来两周之后的除夕夜，我给他发了条新年祝福，正值马年，马上怎么样成了一个梗，所以我就写说许个愿马上实现。他立马回复说马上成为我的女朋友，我也立刻回马上答应。那一次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着。目前我们在一起四年多了，准备一起出国读研。那个短信的瞬间就是心愿实现的瞬间吧。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的故事，都是他们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有时候比小说家编撰出来的更加符合我们想要看到的戏剧化。所以真正的浪漫跟精彩其实都在真实的生活里，重点是你是不是一个这么有心、有趣、好玩而且有勇气让你的心愿实现的人。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
1: 心怀感恩，
0: 善待父母，
1: 善待父母。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今天来说说不同人心愿实现的时刻，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田薇说，确诊为尿毒症后透析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身体上无休止的疼痛，心理上也没日没夜的折磨。在无数次有自杀念头闪过的日子里，等待一个合适的肾源，直到有一天医院打电话来说有了合适的，就突然像看见了太阳，生命又开始有了希望。现在我很好，和普通人一样好。我特别感谢那个当了天使的捐献者，也谢谢所有捐献的英雄们。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挺感动的，是因为在之前看到另一个故事，有一个姑娘，她的父亲在离世的时候把自己的心脏捐给了另一个人。这姑娘结婚的时候已经在天堂的父亲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但是当年接受了父亲心脏捐赠的那个人却陪她走过了长长的红毯。她把手放在对方的心口，她说，父亲此刻就和我们同在。你从来不知道你做的一件或渺小或伟大的事情，有可能怎样改变这个世界。

乒乓说，我们是高三同桌，当年每天四点我们就起来坐在宿舍厕所冰凉的门槛上背书，六点一起去泡弄咖啡。学校的伙食很差，我们有时候晚餐时间从工地废墟上溜出去吃麻辣烫，那时候常常打趣说以后要做邻居，我们的孩子还要做朋友。转眼过去十年，同桌生意有成，我在美国也算站稳脚跟，他马上要移民美国了，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做邻居，我们的孩子可以做朋友。没有想到高中时代随口一说的心愿竟然在十年后能够真的实现。

署名叫做谢谢农的朋友说，初中的时候早恋，被双方家长分开，高中去了不同的学校，在 QQ 上偶尔的一点联系，也因此被投下了被迫分离的阴霾。大学我被老爸派去了澳洲，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在昆士兰遇见他的时候，那种惊喜跟意外。我们在地球的另一端，并没有任何预设的，远离了家，居然还可以在一块儿。关于这个故事，我想很多人要用因缘际会来形容，注定要在一起的人，分开多远，都会有所交集。所以所有的心愿背后，其实都有一份念念不忘，有时等到了回响，有时没有。我个人相信，那都是时间的问题。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曾经被幸福实现过的心愿，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我是万芳。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是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1: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光阴。

0: 歌，今天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在听现场单元继续分享万芳在纽约的演出现场。昨天说到是中央公园一年一度的 Summer Stage 夏日舞台，那么在这个夏日舞台演出的第二天，在曼哈顿下东城一间小小的 Live House 还有另外的一场更为近距离的演出。一走进这家 Live House 呢，你就发现它的氛围跟前一天中央公园的露天大舞台完全的不一样。在这样的小场子，万芳跟台下的观众就好像在聊天一样，很自然，很随性。我们先听一听开场的这一段。
1: 好，那请问你们啊，好，我要怎么问？因为我自己呢，就是第一张专辑真的有讲，就是我第一张专辑是1990年，然后今年是2019年，所以我明年就是30年的时间了。那我想请问一下，你们几岁？
2: 三十六，
1: 所以我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妈呀！
2: 我刚出生，
1: 太可爱了。好。那所以啊，其实每一次到了这样子的场合的时候，我很难去选择自己的歌曲。我究竟是要唱《碧海晴天》？我记得你给我第一，就是你吗？但其他的有听过这样子的歌吗？我出第一张专辑，你都还没出现，你为什么会知道《碧海晴天》？
3: 我是从那个《我们不要伤心了》开始的。
1: 我们不要伤心了。
3: 那是三年高中。
1: 那是2010年哎。
3: 对。
1: 那你知道《碧海晴天》是1992年？哦，
3: 我听
1: 过。你们有听过吗？
4: 有。
1: 真的？所以你们有看过这个连续剧吗？
5: 没有。
4: 有啊，
1: 刘松仁跟叶童，然后再世情缘是这个，杨庆煌跟邝明杰哈。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空间里头，刚好从今天的5月份，我做了属于自己

0: 一个小巡演，我想在台北巨蛋或是高雄巨蛋演出，大部分唱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例如《猜心歌》《爱心不要紧》。那在小巡演的时候，我唱了一些比较近期自己的创作，那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生命当中的一些暗黑期，那这些暗黑于是形成了这些歌曲。那所以来到了今天，我其实一直在思索，因为昨天那样子的场合，我觉得并不是这么样的适合进入到像我今年这样子的小巡演。那今天，但是今天来到了这里，我就在思索说，在这样子的一个 live house 里头，我到底应该要跟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连结？那就是我第一次在纽约，然后做这样子的演出。其实我对你们非常的陌生，那我也不确定你们对我是万芳这两个字是这个名字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还是什么，因为3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那我们先唱一些些两首，把它合并成为的一段组曲，这是我刚刚讲的，因为我们过去唱了很多的连续剧主题曲。然后我们就不唱这些歌了，我们就唱一点别的歌。然后我先跟大家分享非常经典的古装剧连续剧的歌曲。我觉得这太酷了，因为昨天其实这个艾璇就跟我讲说，在中央公园的舞台上弹奏着这个《猜心歌》《爱》的时候，他觉得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哦。对，那我也觉得这是很美妙。但是就是就90年代的歌手能够站在这样子的舞台，然后跟大家分享90年代的歌曲，我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对，那尤其是我唱了很多8点档的古装连续剧的歌曲，我们就来这一首《碧海晴天》吧。
1: 刚我们听到万芳说到《碧海晴天》这首歌的时候，台下有个男生就大喊说是我是我，因为前一天在中央公园，他也是在人群当中非常大声地喊说他要听《碧海晴天》。当时这个歌单里面其实并没有这首歌，但万芳呢还是现场清唱了一小段给他听。那刚才我们也听到这个男生说自己是2010年才开始听万芳，那《碧海晴天》在92年发行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可是好的作品往往就是可以跨越时间流传下去，这也是为什么总是有人在不断的回头去重温经典。接下来听到就是这首《碧海晴天》，叶童跟刘松仁主演的同名古装剧的主题曲。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0: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第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峰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3: 今天在听现场单元，我们走进纽约下东城的一间 live house， 听一听万芳在这里的表演。那在这边呢，因为场地比较的小，它容纳不了太多人。开场前观众排队一下子就排到了门外的街道上，这也是在纽约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景象。比如说这个百老汇的剧院外，博物馆的街道外，纽约客们排成了一列等候进场，经常也都是路边一景。那么这一家 live house 里面，因为它有卖酒水，所以每一位观众都要先检查过证件，确保你是年满18岁才可以进入。我就想起有一次我跟朋友在另外一家清吧约见面，就发生过他因为没有带证件还得打电话请家里人送过来的情况。刚好玩的一次是去电影院，然后就听到一个小男生很可爱的打电话请妈妈过来帮忙。他说他跟同学因为年纪太小不能够看漫威的电影死侍，他需要这个家长陪同才可以进去。我想在这个时候青少年应该都特别的想要长大吧，可是长大之后要面临的其实是更不一样的困难。那天在万芳的演出现场，关于年龄，关于成长，他说了一段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可惜当时这个台下稍微的有一点吵，不过还是可以听得清楚，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嘿，你喜欢现在的你自己吗？几乎我问26岁、27、28岁，望向30多岁、40岁的人的成长，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我很慌，我不喜欢自己，上不上下不下，什么都不是。但是这是过程，你必须要在什么都不是的情况之下，然后去累积一点点事，一点点事，一点点事，然后有一天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就是累积我们的很重要的过程。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这也是在我自己在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在思索究竟我到底是谁。有的时候面对外面的人很多很多，回到家关起房门来，突然之间面对着镜子里头的自己是陌生的，甚至我不知道怎么跳舞，我不知道怎么唱歌了，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想这是一首很坦白的一首歌，它叫做知道不知道。谢谢。
3: 那么关于这首《知道不知道》，万芳就说到里面有很多都是他真实发生的状况，比如说曾经哭倒在方向盘上，比如在面对自己的脆弱失落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唱歌，不知道该怎么跳舞。现在我们听到就是万芳自己作词的一首《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唱片里听不到的，只在舞台上发生。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听现场单元，我们继续听万芳的纽约现场。接下来这一段，在万芳唱完之后，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子就忍不住一直在擦眼泪，因为这首歌里面唱到了长辈，唱到了父母。那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到万芳的经纪人就轻轻地拍了一下那个女孩子的背。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并不认识，但是在那一刻，在同样的一首歌里，即便只是陌生人，也理解了对方为什么感动，并且想要给予一些安慰。
3: 今天是三 live house， 基本上我都是让大家走下来的。我觉得不是，对，我们先安安静静的。然后有的人说我的演出，有的时候很像是一场这个成长团体。但是我想啊，我透过音乐，透过自己的创作，然后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在生命的历程，尤其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回过头来去面对台下如此年轻的生命，我很想跟大家聊一聊如此年轻。对对对，对我来说就是很年轻。那生命里头很多很多的暗黑，其实它都是必然，那不需要对自己有这么多的批判跟讨厌啊，陪伴自己，当自己的旁观者，我想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去批判自己的恐惧，不去批判自己的害怕，跟他在一起，只是观察他，陪伴他，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批判。那这个忧郁，这个讨厌，这个不喜欢的自己，它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个阶段，因为让你理解，让你度过，让你有机会跨越新的阶段。那接下来要唱什么呢？好，我们来让涂痕吉他手来个激进啊、就是只有他跟我的作品。对，那这首歌呢是我写给我爸爸的一首歌。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拥抱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我们一定嘛都会跟朋友拥抱，跟很多很多的人拥抱。有的时候歌迷会跟我说可不可以抱抱这样。对，我后来发现但我却很少跟我的父母拥抱。那一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的父母都老了，然后我才发现说我很常跟大家说爱，我很常跟我的朋友拥抱，可是我却很少跟我的父母拥抱。所以后来我回家，我会跟我的父母拥抱啊。刚开始他们也会不习惯，你知道，就你知道哈哈，台湾人嘛，就是很害羞很腼腆，对于身体上的碰触就是会很害羞，慢慢他们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去看自己跟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些关系啊，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性格，我们有很多的脆弱，就是来自我们跟原生家庭的关系。那所以我突然发现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段叛逆期会很想要跟父母远离。那所以当我在看我自己的朋友，有很多人都有小孩，包括我们的团员，有些人都有自己的小孩。那我常看到我的朋友抱着小孩又亲又抱的说爸爸爱你，妈妈爱你，可是我们却很少会去抱着我们的爸爸妈妈说爸爸我好爱你，妈妈我好爱你，这是我们小时候的

0: 做的事。可长大我们就再也不这么做了，反而是在叛逆的时候，妈妈这样抱一下我们的肩膀，就说走开好不好，进我房门可不可以敲一下，你不要在我同学面前出现好不好，超丢脸的。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2012年那一年，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一年的12月22号是世界末日。然后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的话，我真的不希望自己有遗憾。所以我写了这首歌曲，想要跟我的父母、跟我的爸爸说，我有多么的爱他。谢谢他曾经用大手抱着我的小手教我写字，谢谢他在我生病的时候骑着脚踏车奔跑，希望赶快送给我一碗咸稀饭给我吃。那时候我在医院，谢谢他，谢谢他给我很多很多的爱，透过他让我理解那个最初始的爱是这么的美好，即便是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我要用这首歌曲来祝福所有的朋友，趁来得及的时候，赶快把你的爱表达出来。如果来不及，也在心里头跟自己的父母说，嘿，我真的很爱你，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谢谢。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到万芳刚才说到的这首写给爸爸的《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4: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节万方的纽约现场，我们也分享到尾声。那一天在开场之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一开始大家都在外面等，那隔了一道玻璃门，其实已经可以看到里面的舞台，看到万方在彩排。突然工作人员就打开了门说大家可以进场了。结果我们在进去的时候，我听到万方他正在彩排 Michelle 的第一天这首歌。那看到大家进来呢，很自然的他临时就改了歌词，原本应该是Michelle 的第一天，结果他脱口而出就唱成了你们怎么进来了。所以还没有开场，台下的观众就先笑开了。那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是那天晚上万方的结束曲。 Michelle 呢是他一位朋友的女儿，这个第一天说的是这个小女儿的那个来了的第一天。我们就来听听万方的描述。他说当时小女孩吓得在哭，可是呢他跟小女孩的妈妈就在旁边一直都在笑，并且感叹觉得生命真的很美丽。
5: 好，我们安静一下下之后就让你们热闹。好，接下来一首歌曲其实也是跟成长有关的一首歌。那稍微注意一下时间，然后我们就唱到时间到这样子，然后就看唱几首。哦，时间已经到了。
6: 爱断了。
7: 跟你一起唱。
5: 好好好好，那我就再唱两首就好。好，那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一首长大的歌。那时候我在美国，但我是在圣何塞的朋友家，然后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的女儿 Michelle 在哭。我说怎么了？因为那天我要回台湾，然后他说他女儿在哭，在房间里哭。我说怎么了？他说因为他的女儿那个来了。我就说哇，长大，很多女孩子是这个是长大的第一天这样子，我是觉得很美好很动人，因为我们那个离第一天已经超级遥远的事情。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什么事情代表长大吧，哈，就是说对我来说，就是我可以吃完一碗 骂迪迪混，就是长大的开始，因为以前永远都吃不完一碗这样子。那一天我吃完一整碗的肉跟米粉，我觉得哇，我长大了这样子。好，但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长大的那一天是哪一天。那这首歌曲就是我那天从从我的朋友家到机场，那个女秀还是坚持要送我到机场，然后在路上我跟她说，非常开心能够在她生命当中如此美好的一天，虽然她一直哭这样子。你知道，我觉得这是很美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在飞机上写了这首歌曲。那中间有一段其实是妈妈在跟我们说的话，我们会在春天的时候开始思索，秋天开始巴巴什么的啊，成功的时候很开心，伤心的时候我自己写的词我已经忘记了，但再唱就记得了，你需要的第一天。
4: 刚刚在这一段录音当中，可能你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跟我说好久了，那个声音就是万方的经纪人法德爵。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会在纽约重聚，上一次见面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他问我说，那个时候有 Michelle 这首歌了吗？我就说有了，这首歌当时是刚刚发行。我告诉他，前一天在中央公园是哭着听的，那么今天呢，这一天在 Live House 是笑着听的。就这样哭哭笑笑，大场子小场子全部都经历了，才觉得完美满足，可以尽兴的散去。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 Michelle 的第一天。万芳说她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大，是第一次可以自己一个人吃完一碗肉跟米粉。而你的第一次长大，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刻什么时间。非常的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

0: 公告台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

0: 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1: Thank you.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

0: 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省委12届11次全会在长沙召开，奋发有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省第13次党代会于今年11月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会主持，沈晓明讲话，毛伟民出席。
6: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毫不动摇抓产业、抓项目、抓企业，持续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6%，增长趋势持续向好。
6: 湖南出台一次性创业补贴新政，将院校在校学生纳入补贴对象。
5: 邵阳青春归巢逐梦，才聚宝庆新城。
6: 抢收抢烘保种源，荆州三系杂交水稻制种颗粒归仓。
5: 桃江县种优粮安，筑牢种业振兴新防线。
6: 武钢织密养老服务网，托起幸福夕阳红。
5: 湘超联赛湘西主场开赛在即，一张球票开启深度文旅体验。
6: 大家好，我是仲涛。
5: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号，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在长沙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湖南省

0: 1936年11月在长沙召开，全会认为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大会，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顺利实施“十五五”规划，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凝心聚力绘好发展蓝图，高度负责选好领导班子，使筹备开好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的过程成为高举旗帜、紧跟核心、团结奋进的过程，成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规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全会强调，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做好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筹备工作，并与日常工作更好统筹起来，齐心协力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要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纵深推进整改整治上持续发力，进一步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要坚决打好经济转型发展攻坚战，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耐心资本体系，强化人才支撑，提高抓经济工作的执行力。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加强会商研判，完善应急预案，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要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系统防范各领域风险隐患。要多措并举强化民生保障，积极探索财力吃紧情况下办好民生事业的机制办法，结合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加快补齐民生领域欠账，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科学精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干部队伍能力素质教育培训与实践历练，健全丰富同查同治工作机制，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
0: 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咬定目标，真抓实干，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1: 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给予郑建新、钱俊军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通报了2025年度省委选人用人工作民主评议结果。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在职党员省级领导列席会议。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4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侨务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中央第三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全省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公安等工作及省委常委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拟消耗问题情况汇报。记者刘继恒报道。
0: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党的20届五中全会专门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战略考量。

0: 强，紧密结合我省管党治党实践，聚焦现实问题，加强调查研究，深化系统治理，更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要切实增强抓经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毫不动摇抓产业、抓项目、抓企业，加强服务保障，用心用情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引导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紧紧围绕全省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会议指出，要强化对标对表的政治自觉，全面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精准把握各类侨界群体新变化、新特征，分类施策，做好凝聚侨心侨力工作，发挥侨务资源优势，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努力画好最大同心圆。会议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下大力解决我省基础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加快补齐短板。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尊重和把握好教育规律，抓细抓实各项重点工作。要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健全省内优质教育资源对口帮扶大湘西等薄弱地区的长效机制。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基础教育作为一项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来抓，加大支持保障力度。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抓中央巡视整改的政治自觉，注重从思想根源上找差距，从体制机制上找短板，加强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全面提升整改质效，巩固拓展整改成果，确保各项整改举措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上来，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准确把握工作重点，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会议指出，要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构建共治共享格局，加强公安队伍自身建设，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践行一座城理念，扎实推进长株潭三市交通互联互通，加强产业协作，纵深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加快社会事业一体化发展，抓好15-5长株潭一体化发展规划落地实施，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的整改整治工作，认真抓好总结复盘、梳理成效、提炼经验、查漏补缺等工作，着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和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以来，湖南持续奋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深入推进12条重点产业链倍增计划。上半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6%， 增长趋势持续向好。记者梁瑞报道。
2: 在湖南泽瑞新材，通过源头技术创新和新一轮扩产，能够经受住1800摄氏度高温炙烤的第三代高结晶碳化硅纤维，在今年6月正式下线。凭借耐高温、抗蠕变、抗辐照的优势，该材料将被应用于高超音速飞行器热防护、核能、半导体等尖端场景，为我国关键产业保驾护航。湖南泽瑞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晓忠：
3: 这款1800多的纤维啊，是作为我们航空发动机的一个主干材料在试用，是指发动机陶瓷部件，对我们国家商用发动机更是奠定了一个材料基础。
0: 上半年，我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8%， 拉动规模工业增长 2.5%。其中，金属制品业增长 15.5%， 专业

0: 备制造业增长 6.2%，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5.7%，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2.8%， 增速均快于全部规模工业增速。据了解，下半年长沙将以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为主攻方向，继续壮大新材料产业，力争全年实现600亿元规上企业营收目标。长沙市新材料产业协会秘书长董思科：
1: 充分地利用中南大学、国防科大和湖南大学的技术资源，让更多的新材料的技术在应用场景的拓展过程当中产业化落地起来。第二个呢，是市场的角度，我们需要更多的去通过一些活动，通过上下游之间的技术人员的交流，促进他们的产品在下游市场的应用。
2: 省人社厅联合省财政厅最新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一次性创业补贴工作的通知试行》，首次明确全省统一最低补贴限额，并将院校在校学生纳入补贴对象。记者程锦、通讯员高千显报道。
0: 本次新政扶持范围扩大，在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入乡农民工基础上，新增院校在校学生为补贴申领对象的群体。上述申报主体需为省内首次创业，且创办市场主体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一年以上。
2: 新政规定，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入乡农民工创办的市场主体，按最低不少于5000元每家的标准给予补贴。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生、院校在校学生创办的市场主体，按最低不少于10000元每家的标准给予补贴。各地可因地制宜适度放宽补贴对象，提高补贴标准，已有政策的遵循对象从宽、标准从高原则落实政策。
0: 创业者可通过乡易办、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专区、乡就业小程序等线上平台申请，也可前往当地人社部门或相关窗口线下办理，可系统核验的材料无需重复提交。
2: 日前，邵阳市举办智慧潇湘才聚宝庆2026年暑期全国高校优秀学子座谈会，近百名来自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等高校的邵阳籍学子返乡参访，建言献策。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唐楚坤、冷令华、李江报道。
0: 返乡学子走进三一砖砌智能车间、邵红玻璃高新产线、创新 AI 社区等地，实地感受家乡产业升级、数字赋能、城市焕新的发展态势。在三一砖砌全球最大搅拌车生产基地，智能化产线给学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地每月月经产能超4000台，全国市场占有率近 30%，直观展现邵阳装备制造产业实力。清华大学学生刘纯仁：
3: 之前我没有想到邵阳能有这样的一个完备的成熟的产业的一条链。像刚刚参观的三一重工，它是补足了重型特种的汽车的这样一个特殊需求的一个模块，还是比较有亮点的一个地方。
2: 近年来，邵阳深耕产业兴邵战略，做强装备制造、新型显示、中医药等七大主导产业，拥有13个省级以上产业集群、16个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规上工业总量稳居全省前5，加速向智能制造迭代升级。重庆大学学生李旺森：
4: 我是在这个机械工程专业的一个在读博士生，我觉得现在世界以及我们国家一个主要一个发展方向，可能是在这个智能化以及一些这个绿色化一些方向，结合我们上游设计产业，我觉得以后可以在这个工厂上面的一些智能化呀，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上游下游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融合方面去发展。
0: 清华大学学生李一航：
5: 刚刚我们参观了 AIOPC 的融媒体社区，我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AI 的应用嘛。之前也确实没有想到它在比如说在我们这样的基层工作中能产生如此大的作用，我也确实看到它在解放生产力这方面的一个强大的功能。
2: 产业聚人才，人才兴产业， 邵阳升级宝庆人才计划，设立全省市州首支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推出人才卡、青年驿站、人才公寓等举措，构建覆盖求学、实习、就业、创业、安居的全周期人才服务体系。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刘博文，
6: 有了解过一些，比如说，还记得我们家乡有这个宝庆人才卡这样一个政策，还设立了大学生人才日，大学生创收日这样一些相关的活动。
0: 8月6号，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三系杂交水稻稚种进入集中收割旺季，六大核心稚种片区全面开展收割作业。当地抢抓晴好天气，采用机械化收割、智能化烘干一体化作业，统筹调配农机与烘干设备，严把稻种品质，保障杂交水稻稚种丰产稳收，颗粒归仓。靖州融媒记者青苏芬、胡耀文报道。
2: 在割村村稚种基地，联合收割机同步开展割禾、脱粒、清杂作业。刚收割的稚稻种第一时间运转至专业烘烤房烘干。种植大户王信海流转260余亩土地发展稚种水稻，依靠成熟管护技术，稚种长势稳定。稚种大户王信海：
7: 今天的收成还不错咯，一亩有400多斤，全程都是机械化。现在的种子收好，全部都是拿到烤房去搞，对我们来又省心又省力。
0: 在冠宝度专业烘烤房，湿稻种通过自动化设备进入烘干仓，采用低温循环智能烘干模式，严控温湿度，避免稻种受潮霉变，保住种子品质。冠宝度烤房负责人向田静：
8: 这段时间是稚种稻的收割高峰期，送过来的烘干稻种特别多。我们开启两班倒模式，能停即不停，24小时不间断作业。杂交稻讲究低温慢烘，我们严控温湿度，保障发芽率，全力保障农户的稻种随稻随烘。
2: 今年靖州新增专业烘烤房29座，总量达到84座，烘干设施覆盖六大核心稚种片区，解决稚种户晒谷难难题。靖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巧华：
9: 当前正是水稻杂交稚种抢收抢烘的关键阶段，我们依托靖农通信息平台统筹调度全县的农机烤房，做好错峰协调，全力应对当前多变的天气情况，降低稻种霉变的风险，牢牢守住种子品质，抗灾减损，力争实现今年稚种丰产又增收。
0: 桃江县紧扣国家种业振兴行动，以生态米为抓手，从良种选育、生态种植到品牌引领，源头守护粮食安全，筑牢稳产增收的种业根基。桃江融媒记者张一平、吴朝辉、李红辉报道。
2: 走进桃江县詹溪镇阳泉湾生态米良种扩繁基地，优质香稻长势喜人。去年桃江县与玉露山种业创新中心开展战略合作，引进院士团队优质原种，在詹溪镇建成千亩良种扩繁基地、万亩示范片，从源头实现种源自主可控。詹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吴学辉：
10: 我们詹溪镇作为生态米良种扩繁核心片区，全力对接院士团队优质稻种资源，全程做好基地管护、技术指导等服务，就是要把优质稻种牢牢扎根在田间地图，让本地优质米拥有专属的优质心。
0: 良种还需配良法，当地良农推行零化肥、零农药、零除草剂绿色种植模式，通过稻压共生、竹泉水灌溉、有机肥替代化肥，实现稳产增效。詹溪镇阳泉湾村种粮大户彭进才：
11: 我们负责生种了390多亩无硝压幺零二育种箱优质生态稻，目前秧苗种势非常喜人，今年亩产预计能稳定在350公斤以上。生态米价格比普通米高80%，预计多产18万元没有问题。
2: 与此同时，詹溪镇对辖区内生态米种植基地常态化开展种子质量巡查，全程管控种子来源、亲本纯度、种植档案，严把良种准入关口。 沾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艳莹。
12: 我们常态化开展田间种子巡查、质量核验工作，对生态米两种实施。

0: 职全程跟踪监管，坚决杜绝不合格粮种流入田间，从基层一线守住粮食安全种源底线。
1: 目前桃江县生态稻推广种植面积近万亩，瞻溪镇核心基地达1200余亩，品种全部达到国家一等优质稻标准，纳入湖南院士一桌饭供应链。
2: 近年来，武冈市把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重点民生工程，通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提质升级、困难老人家庭适老化微改造等举措，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到有质量、有温度的晚年生活。武冈台记者王希婷、刘杰、戴家凯报道。
1: 辕门口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经过提质改造，旧场地焕然一新，新增百姓舞台、文化广场，成为老年人休闲活动的好去处。居民曾芳兰：
3: 以前这个场地小，设备的设施也旧，我的呢去呢坐在这里晒太阳，没得么个别个事做的。现在呢修了这个大舞台和这个广场啊，我就可以呢这个跳下舞啊，摆地方节目啊，日子过得充实多嘞。
2: 今年5月，武冈投入40万元改造该中心，翻新适老化设施，规划棋牌室、休息室，增设室外健身场地，服务覆盖周边4个社区，汇集老人约1000人。中心配套开设长者食堂，实行政府补贴加个人承担，普通老人每餐8元，困难老人低至4元，三菜一汤，解决独居高龄老人吃饭难题。居民陈立士：
4: 以前一个人在家里做饭忙得很，今天要是去吃饭要吃3顿，现在好多了，在几步路呢就能够到够了。我洗的呢天天有饭，咸饭一餐，三餐一汤，而且只要几块钱，并且吃了饭都各种各样的名字呢，和大家别吃别聊，舒服得很。
1: 2026乡超联赛湘西首个主场赛事即将开赛，凤凰古城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潜力，以球赛带动旅游，实现看一场球赛游一座古城。凤凰融媒记者肖新祥、徐志涛报道。
2: 湘西对战娄底的比赛临近，不少娄底球迷提前来到凤凰古城逛街巷、游沱江，感受古城风光。娄底球迷康小亮：
5: 因为明天8月8号湘超娄底对凤凰，所以我们提前一天到凤凰古城来游玩，这里山美水美人更美。
1: 娄底球迷杨志宏：
6: 这是因为我们的球队而来，然后也是因为湘西人带给我的热情而来，所以这一次我就感觉这个景又火起来了。他带给我的感觉不只是景美，而且这的人很美，消费还便宜，然后呢这人也非常的热情。我觉得凤凰值得每一个人来这里打卡。
2: 不少球迷走进本地餐馆品茶苗家酸汤、雪巴鸭等特色美食。娄底双峰球迷戴可良：
7: 然后我们去的每个人都是点赞，都说湘西的消费非常非常的让我们称心如意，反正我们在这里玩得很开心。明年我们还会组团过来的。
1: 据初步预计，本次湘超主场赛事将带动超2万人次娄底球迷前来观赛旅游，拉动住宿、餐饮、景区游玩、文创购物等文旅消费。趴哥干饭饭店业主唐斌：
8: 娄底的球迷也非常非常热情，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的饭店的当店的菜价为了迎接我们的娄底球迷统一8折啊，这是一个所有的菜价都下调了。
2: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凯霞、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央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鹰九五五，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1: 我想找个朋友。
1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1: 什么单？
1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1: 停停，可吓死我了。
1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0: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0: 今日限定，可爱去。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如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张唯一、金靖、张嘉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9: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8: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8: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沉默留下钟。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